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鹰。周传雄，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一直在听他的歌，我们在记忆当中一般都会分成两个名字，一个是年少时候的小刚，一个是后来被大家叫做情歌教父的周传雄。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音乐人，很早年之间差一点点成为小虎队的成员，后来不太愿意被流水线的包装，所以才用小哥这个小刚的这个名字重新一直发歌，一直发歌，就是真的是喜欢音乐。你在听他表这个唱歌或者看他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真实，你像是听一个人把很多的不太敢说或者说平常不愿意说的事情缓缓的再说给你听。很多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他的歌。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们之前听到过很多类似的歌，你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我在干嘛。蔚蓝有一首歌特别有意思，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当然在蔚蓝的经典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排不上号，但是呢这个歌名一点都不自卑，反而有点小使坏的那种感觉。8: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辛晓琪，今天。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观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心目头轻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

那么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

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希拉的，那希拉呢是很早很早就在我们歌手的那个神仙打架的赛场闯出名头的，他也算是年少成名吧，十几岁发专辑，那个时候他的中文也不是很流畅，然后也唱了很多很多的中文歌，都是靠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然后让我们很多人记住他的就是很柔软的那个想你的夜，所以他可以大开大合，同样也可以低声细语，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同时可以驾驭马来语和英文。8:24，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 Cart， 他说要送给小埋。接下来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lian， 让你知道。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inston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在八九十年代，你一定会听到过一个称号 The Voice 天籁之声，说的就是她，惠特女士。

休斯顿，很多人都会被他的这个高音所震撼到，是一个音乐世家出来的，我们听到的非常具有高超技巧和情感双重在线的一个女歌手。8: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同样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 Coco， 这首歌的名字叫《过完冬季》。

你的365天，很多这个比较熟悉的周董为他写的《刀马旦》上，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会让你觉得哇，真的是超值。还有很多很热门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比如说 So Crazy， 比如说你是我的 Superman， 很多歌曲会让你感觉到哇，挖掘这个女歌手身上的这个惊喜，真的是会让你一层接着一层。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变色龙，这首歌来自裘德和吴青峰。

个词太有意思了，弗洛伊德肝炒牛河怎么会把这样的词放在一起呢？很荒诞啊，但是也很奇妙。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变色龙》，带着一点点的 Bossa Nova 的这种松弛感。你听到的最明显的一个配器应该就是贝斯了，这个非常灵动的在游走穿插在很多的管乐当中。哦，对于这首歌来讲，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和声，就是很精巧，在段落之间不断的在切换，好像有人在切换一样。也很呼应他们起的这个名字叫变色龙。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谢谢你啊，谢霆锋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可以吗？可以。

谢霆锋在《证人》当中的主题歌《可以可以吗》，在这个2026年的11月28号，谢霆锋即将来到我们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开演唱会，他自己的 Evolutionic Life 的进化演唱会也将在这儿连唱两天，相信很多人已经是满心期待了，跟我一样，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一直在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有人说要给票，还有人这个帮我抢票，非常非常多，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要感谢一下丰毅已经帮我提前内定了，然后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啊，但是这么多人，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喜欢着他，时隔很多年这么多人一如既往的喜欢谢霆锋，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起初很多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看好，甚至他上台的时候台下还有嘘声，但是后来凭借着不服输的这股劲儿，硬生生的被他闯出来了，除了我们在听到的很多很多的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因为爱所以爱，很多很多的歌之后我们还看到他不只是这一个身份歌手，他还是拍戏里面那个永远都不用替身，永远都真实的摸爬滚打的金像奖的影帝，他还是那个认认真真在钻研厨艺的那个打造个人 IP 的谢霆锋，所以从歌手到演员再到厨师再到老板，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拿得出手的，而且都是全心全意的去做的，不是玩这种随便的这种感觉，是真心的在深耕这个行业，所以很难得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起

起落落，收起了年少的锋芒，然后多了很多沉稳，多了很多通透。在一个人身上共存的这么多特点当中，我们最喜欢最喜欢的他是哪一点呢？是舞台的王者呢，还是叛逆的少年呢，还是兜兜转转又回到自己重新可以弹吉他可以唱歌的这个舞台呢？我相信都会，都有，都喜欢。所以在那一天，我也相信全场都会跟着他一起大合唱，把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重新的唱一遍。8:5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就是我除了谢霆锋的演唱会非常想去，还有就是他们的演唱会我也非常非常的想去，凤凰传奇这首歌海底。好像前一段时间刚刚在福州开完演唱会，是不是很多人在我们的海峡体育场也跟着他一起进行了一个全场大合唱。

是我们国民乐坛的一个绕不开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搭档20多年，没有解散，没有绯闻，火过彩铃时代，也火过广场舞的时代，到现在他们的演唱会依然是一票难求，横跨几代听众，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8:5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梓童，十七岁，非常美好的年纪。说到十七岁，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刘德华的那首歌。所以在很多很多的年龄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年龄段带给你的这种感受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年龄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刚刚听到了陈梓童的十七岁，马上来听 Ella 陈嘉桦的三十。

记住的应该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像男孩一样活泼率真的女孩，但是三十啊，有些事儿懂了，有些梦醒了，她在歌词当中我们没有听到那种贩卖年龄焦虑，只是告诉你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三十岁有三十岁的从容通透，二十岁有二十岁的莽撞热烈，所以看着她一路走来，每一个年龄阶段也正是在跟每一个岁月相处的我们一同成长，所以不用害怕惧怕年龄的这种增长，每长一岁都是阅历在给自己戴盔甲。9:1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陈珊妮，35，又大一点点了。

所以说到这个姓陈的歌手，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姓陈的歌手你不太会能想得到他，陈珊妮。但是对于年龄来讲，在他这儿真的不是什么事儿。年龄的声音对于女性来讲会格外的嘈杂一点，很多人包括外界都一直在用年龄在给女性设置 KPI 啊，比如说恋爱多少岁，结婚多少岁，生孩子多少岁，好像错过时间的节点人生就不太及格了。但是我们刚刚听到陈珊妮用她自己的态度告诉你，年岁增长带来皱纹，同时也给你带来很多的自愈力，判断力。9: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35岁好像格外的受大家的青睐，依然是姓陈的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首35，看看他眼中的35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现在可能我越来越不太懂得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作品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离人赋》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爱上的这种国风的作品。我大胆盲猜一下，很多年轻人喜欢国风，不是迷恋它的那个古典的词藻，或者说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这些配器，他们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吃那一套，就是吃的是，一个女性视角，一个独立的、飒爽的，一个精神层面完全独立的一个人物的角色的一个视角，同时带入了一点点古诗词的这个意境，又有这个当代音乐的冲击，非常的适合这种二次元少女的喜欢吧。9:19，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什么《离人赋》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黄一可小朋友，一个10岁的小姑娘，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爱好还不少啊。宋雨琦这首歌《绿光》，你知道宋雨琦是谁吗？来看他 B 站毕业歌会上面 live 的作品。

听到的歌《绿光》来自宋雨琦，成长在一个海外的舞台上，但是始终骨子里面带着我们中式的审美。不管是在舞台上的选曲还是个人的创作，他经常会把一些东方的意象和现代流行或者说潮流的一些编曲放在一起。就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国风作品，刚刚听到的这个《离人赋》什么的，传统没有照搬，而是用年轻人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达方式，重新的好好的去讲好一个东方的故事。比如说我们《离人赋》听到的是《乱世的相思》，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绿光》是让我们看到现在年轻的女歌手身上不只是一个标签，不只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感觉，或者说只喜欢那种以前的柔婉的温婉的这种感觉，它可以很热烈，可以很洒脱，可以很侠气万丈。9:23，这个小将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诺言，房东的猫这首歌《遇见》。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一起看了今年的初雪。
2: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3: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2: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3: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2: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2: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3: 厨余垃圾。
4: Oh no！
2: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5: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2: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5: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3: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5: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3: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3: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5: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6: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9: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温柔的慈悲，这首歌来自阿桑。我想他在世间应该是没有留什么太多遗憾的，毕竟每一次出发都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最大程度上提升和拓宽了自己生命的高度和宽度。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只要有追求，生命就不在乎长短。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最快到达的梦，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

0: 筑美丽宜居之城。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市，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进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寂，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溶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闽式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十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6: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7: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8: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9: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0: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1: 好，
10: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2: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3: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4: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5: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6: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6: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6: 新农村，
7: 新农民，
16: 新希望。

0: 要一个有女不要客气吗
1: 雾美的叫马乡女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我乃宋，闽腔界内都呼风圈内，过来念一念，也就来一百九十年。一朵胡椒从白胡元山最在石红堡来，胡堡坐论密心变改，第二年到北京被采送居，抢救密心，密心失败，一杯痛贼。一百九百年建会胡椒，一百九九年举家难道。伊先是到新加坡按信报总编译，之后到萨拉窝开荒皮院，多国外建立了新胡椒。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明英温顿醉中我乃送英简佢萨拉窝窝扎里须博路凯，家里要以萨拉窝将来推行烟命进财，也就来跟作者为应听套应早为受骗区域的代表负责主人烟命在土雷进行规划，扎里须博路凯在我欢迎花应李孔峰，我乃送被一名为马来西亚萨拉窝州西乌车的工作，而有了西乌的孔西广宋等县里西乌高区新座山早为孔区生活签订了农空调约四次调调约结论萨拉窝因进屋带宽他对我烟命带宽多内面来送换沙因

0: 进屋总去夜命多西屋拉龙街诺安空枕为了爷心念印赏印木念念拿耳面水鸡王好扫印木扫念拿水扫进屋遇过保定而夜命更得必须按地嘎秀稿以保乱夜命松谁扫女男新男亲脚料屌约谁东西对我对我欠得你得一节冰定屌约怪包嘞，米好期待，感待故乡的训练。我乃宋中孔区民两位新虎鸠。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过来念来念，也就来一个框框念。我乃宋会虎鸠，旧模耶命依旧信耶。东西阿旺阿尼，我乃起都，以及闽腔苦令避难登改登改家三年鬼难。我乃算小片上帝信息捐造你五百鬼难我已个难被走了绿叶巨王农狗军医并且地平一零铁木庄摄影者铁老沙澳早一落沙澳一影居庄一个难搬南片幸好抵达沙罗窝过了那年不送了五百鬼难搞沙罗窝三片孔命军界收烟手娃设备难但是开了那年空难吞吞据通也又一个狂一年年窝搞一个狂三年乌窝多辛苦就恐动因为半雷或乱也半过路不得是走你最一希望家打搞起来一年东西恐动另外呢竟然恐外人免然恐内外我可见东西里干苦纵火但是我乃算坚替敢孔命一道东干郡苦斗过难关搞了第三年渐渐熬了起来过了三年年也就来一个狂水年对黑红修哈军收运偶尔可以修炼行五八运军为秋家忽溜等土地上也都黑带了贼我多爱华殿因此孔命个人开始熬了之后幸好会虎鸠大家广去恰好掉千里朋友捐东搞杀了我于是新虎鸠的阴口信守正端也命以居嘴地也扩点搞了叙利街明那丹加碑松坡加那伊翁赖孤镇等地一号谢代欢迎据一九四九年通夜虎鸠之花鸠阴口打搞四万八千五百年内内见沙拉窝中印开会霸王三内三想采集的印从虎鸠广义节目的运就为女盖流搞证呢感谢女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年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十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哎呀，绿卡绿卡，不那个一巴你说弄
1: 一巴记了弄，你必须多好好罗听苏老冰冰头哪哪里疼谢顿的一本来电落下一疼疼又还拉给可恩一疼给他拉给可搞乌塞的疼你给点个妹本亲我妹
0: 啊给你啊给你
1: 喂我爱靠了靠你讲我们阿克多点的啦
0: 多多闹里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1: 唉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舍太你变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懂你爸了呢
1: 国一女后啊我讲的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进女间啊当然是阿婆女啊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短我队伍你那个下去找进我虎哦那个火箭推黑嘎好下脸刀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定就你靠着不容易习惯啊做后来的来大爹千家往后啊
0: 安全王公我会错的洋洋鼓励一下你
3: 洋洋鼓励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客垃圾
1: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红衣时间是在那位内定搞搞令妈妈里内定搞搞令
0: 阿爸阿爸一把独立安息定点后来到保内
1: 一把女压吧
0: 会独立因为女是人家错的小小后来独到我
3: 小丘肯断丘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预先环境磨力磨合就你考虑只要不容易红路的小都打我
4: 高于所以后生带动所以家庭迎圈金搞下区多虎丘千千万万年远远将来三人小小一生丘肯起家庭一断丘能拉给红路相位运向欣喜所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啊、
6: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里不套套罗做一妈不喝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1: 哎呀这些不拿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口灰溜里几楼拉七号点兔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现在说到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居乱。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欢迎给你收听早海居乱的节目。十二强给你收听中文笔墨，金水红又丁春林报告。
5: 你狠心的做，咩莫你老啊？该莫老往往去，总会假定阿公保我顶中字，嘿，总按公法，依然够大退路。明天阿妈招致我用动地颁布，顶台啊！教师就播，万事运千路咯，该奶奶走路，奶奶。不爱要你难一眼啊，还能殷勤共筹书的女经爷啊，陪伴家人爹花亮晒空中，尊敬女用之乐啊，为个女女婴奢侈红塔，罗拉一一共有的。你看呢？哦，来呀，谁谁？切心，阿帮你搞独立赛，乌儿奴乌鲁不尽，哎，难带个奶奶，晚儿落来，何必总晚起起路？搞起什么？慢些晚啊！处理搞今日老花亮，第二个奶奶再把你美丽女徒弟定了吗？尊敬我用大孙女。搞的莲花亮，请侬用干过哦，改的哦，拜奶。水风靠近拜奶啊，哎，水风。

0: 李公叫我搬开我不嫁人，天台地台有好公干的事哩，嘿，俺不到啊搬开。
1: 你说，你说的。
0: 哦，是用康平来说呢？哎，公家教练呢？通解公义落的呀，有来的去通义的指令教阿的指纹啊，观念观念你谁就来指导为宏观无论啊，小小的技能可能谈外心温，我好不在哈林营神啊，为嘛昏昏过敏？佢今次有来害啦，都太阳。为那改我，只会安官公曹书贞，必定难为安官。唉，为何被克公呢？
2: 苏勇啊，苏翁教主位置啊，陈昌天咪在地里咯，应聘公曹。一级驾车哟，奶奶看呐、啊，心顿不改，哎呀，奇怪呀，情侣也得别个，一种话你虽然应该看我老爷，莫交代，奶奶顺便呐、啊，嘿，悄悄了，买。
0: 为媒安心嘛，女啊不被苦个人啊，这样奶奶跟你讲，奶奶谁下令解救？家道贫寒，寒雨初心，可千万勿脱壳，里外着地人啊，听你这样讲，吹来。最是彼得阿妹，喂老爷，嘿，那你下令啊？喂老爷，咋哩？因你被弄，谁好强？小五虎用硬用力弄，你好想了打？这乱改为老爷讲，妹啊，你满够有的，哦。前女用那天用英文呢啊，对外告诉用探索两个啊。

你我来故谁啊，我年轻的女啊，哈，你再不得了啊，你弄哪位难客的爱，以后多得住你一把偶心巨人呀，女儿谁听女的弄哪莫何成啊，女工啊，谁呀妹，女的弄哪外地叫女爹的年把，是咱年把住你

ting, I kære Abulaj. Nu døser med den tokine, suku, ej, pjen

来乱，却这真要给我总还真轻啊，欢喜怒一滴笑呢，都是段路。我对咩主卿所丢的命，傲笑应计，总还不应此个流泪。家归王，弄算碰两万，本来看路命安壮，也那顿救世不救生，惊讶。

守阿哥提台我又当了巨将，当军兵我阿哥飞来的专家。

第四位四公水风行运，当公第五位下月成住，起身呢大端何时候头东过河东嘅前女用应应公草战争教起所部一心之事，奶奶讲啲爱所以就系花样空用，但前女用

0: 这公曹已经驾车了，敌人听见我用弓之手，哇，狂心的说哈，说这敌人小姐下令清军的落子弹啊，可怜外年轻被奸贼输下，斩首华多，宁说死在端都。定女恰坐美玲行啊，对落樱花乱处静静哈，本该可叹啊。定女这边安心，女仔都天明被盗了，女啊你难心假喽，就要做主卿多利思考一切的产业为用的各种阿公的说啦，被我就不来再提，这外嘴要报他女心翁多利亚翁罪，难为翁心竟也塞到家里啊，还有命啊，外家难命翁，我一心在是开，好些弄得了命。狗啊，但你呢？心假刀，第二，断动车，轰烈作业，警官坐在行动，随风改革我的。阿明进随风，牛仔。如何都是做主卿，一年你来女可说来，请我用照准产料的去公告做主卿，都是的字，一年你来一错一目的一切的文工带的人公的说来，的人听着话成对的制圈。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是主持人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们继续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4: 新农村，
2: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十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作一卖不可以拉几段，好多少对路。
1: 哎呀，这些不拉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落来气候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少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你居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双洞。
0: 一般。几落落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拖哪哪你吞，些段的本来点落啥一吞吞，有海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啥的吞，你给点个妹，本钱有个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靠了靠你，这样我们阿可多点的啦。
1: 多多闹你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那阿些太捏边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到你爸了呢。
0: 国姨，你好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打我队伍，你那个下去找进我虎哦。那个虎就推黑，家好下念叨，两个都好好嘞哦，端错带动家定，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嘞，大爹千家万户啊！
1: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顾养娃哩。
3: 养养顾养了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班了，垃圾到红的时间是在哪位那点搞搞嘞？

0: 二定搞搞令。
1: 阿爸阿伯一巴独立，俺是定点户女到包内。
0: 一巴女哑巴。
1: 户独立我，女是男阿错嘞，小小户女独到我。
2: 小丑肯大笑，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男阿遇上环境磨砺磨合，就你靠女只要不往里，户女小独到我。
3: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广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肖，牵起家庭的大树，让垃圾分类香味影响新时所。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
6: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8: 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肥都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0: 新农村，
2: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7点整，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看一看今天搭档是不是又换了
1: 这样子才新鲜吧，
0: 开盲盒真的是天天不一样啊，
1: 还没结束呢，应该要开到月初吧，下月初吧
0: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每天保持一份新鲜感和期待感啊。
1: 是的
0: 啊，当然呢，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各位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两个小时咱们唠起来啊。
1: 没错，微信平台等待着大家来互动参与。
0: 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要关注一下天气，尤其是台风对于我们的影响啊。可能大家从昨天甚至说前几天就能感觉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
1: 是
0: 带来了大量的水汽，给咱们福建带来了大量的降雨。你看目前呢，台风沙德尔是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目测呢掐指这么一算哈，在高科技这么一配合，这个台风将于2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至28号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
1: 是，那中央气象台在8月26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也就是26号下午2点呢，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是620公里，
0: 哦，
1: 也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
0: 其实不小啊，真的要保持警惕。而且预计呢，这个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可能不太大。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预测，它可能是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到咱们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以专业术语来讲哈，气象专家就说了，他说现在啊，台风沙德尔的眼睛大，
1: 眼睛大
0: 还是双眼皮儿？
1: 我还第一次听说台风是双眼皮
0: 真的，
1: 这个形容
0: 我看到这个解释之后，我还真的去查了一下资料啊，就是即使说咱不是内行人，但是你说这段的时候你也不能露怯，不是
1: 啊？
0: 他解释说啥叫什么眼睛大双眼皮儿呢，叫做内眼墙较大，拥有双眼墙结构。是不是还是没听懂？
1: 对，
0: 再解释一下，解释说呢，就是当台风啊发展到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的时候，在充沛的水汽和能量支持之下，原来的咱们不是有那个台风眼吗，
1: 眼
0: 对对对，由眼墙外侧会新生一圈环状的对流云带，这个呢叫做外眼墙，就是咱说的眼皮儿
1: 啊，
0: 而后进行眼墙置换。而根据卫星监测的数据显示，目前台风沙德尔云形结构清晰，外围螺旋云带发展旺盛，环流松散，是强台风下限强度。有可能哈，根据预测，它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14到16级。
1: 而且我们前段时间也一直在关注啊，海面上挺热闹的，对吧？台风紫檀呢，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会和台风沙德尔联手。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水，8月26号到28号、受台风紫檀和季风共同影响，华南江南中南部云贵高原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 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27号到30号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浙江东南部还有

0: 咱们福建东北部累计降水量是200至400毫米，局地超过500毫米。
1: 是，而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1:06发布了一个暴雨警报啊。目前来讲的话，像今天咱们的三明、漳州、泉州、厦门、龙岩五市局部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甚至可以达到30到70毫米，局部120毫米。所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6号，那么明天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
0: 是，
1: 28号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局部有大雨到暴雨的级别。
0: 是，那未来气温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高温是和我们玩快闪。
1: 哎，你感觉到没，其实今天的这个太阳啊就有点害羞，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0: 对，
1: 这又导致什么呢，我们家的长辈，我妈，
0: 我大概猜到了，
1: 就是站在阳台上啊，这个衣服啊，一会儿拿出去，一会儿拿进来，一会儿拿出去，一会儿拿进来，一直站在那看，是不是要下雨啊？哎呦，出太阳了，就那种感觉。
0: 是，老人家还是特别希望说能够让衣服直接晒晒太阳，
1: 晒晒太阳嘛，
0: 所以特别的纠结，就怕下雨又被淋湿，
1: 是
0: 吧？但是我也感觉到就是今天温度稍微有一点点往上冒头的趋势了，
1: 早晚其实还挺舒服的。
0: 对对对对啊，不过呢还可以享受短暂的雨水带来的清凉。
1: 哎，但是明天随着阳光出场，午后气温呢就会快速的上扬，一些地方甚至直接就来到了35度的高温线啊，福州、宁德等地有可能再往上冲一冲，37度左右，出行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呀。
0: 那28号随着沙德尔的到来，气温又会再度下滑。所以说呢，今年的8月会有一个清凉的小尾巴。
1: 哎，大家看到的是温度的变化，
0: 对，
1: 我看到的是雨水衬托了此时此刻孩子们开学的心情。尤其是现在，哎，从这个周末哈，你都不说现在了，这几天，你看今天是周三，对吧？
0: 对对，
1: 有的小朋友还是属于那种我不着急，而且作业来得及，
0: 还来得及呢。
1: 等到周末的时候啊，窗外电闪雷鸣，屋里头它也不清静。能够想到好像每年开学前吧，这天气啊就跟商量好的一样，
0: 哎，特别的应景，
1: 非常应景，就是孩子们就是写不完的时候啊，那痛哭流涕的那感觉呀，跟窗外的天气，
0: 窗外的
1: 吗，确实很像。所以就是哎呀，阿姨们再唠叨两句啊，这还没写完的作业呀，
0: 今天先写一点
1: 吧，今天已经周三啦，差不多该收收尾收收心啦。
0: 其实老师们可能也希望说这一天来得晚一些。
1: 所以真的哈，孩子们，言归正传，因为你说这两个主播小姐姐呢，咱们也上过学，
0: 当然
1: 咱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也经历过奋笔疾书，给我一支笔我给你创造一个奇迹的这种日夜里，哎呀，就是有点伤身体。就提前写一下啊。
0: 是，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多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瓠、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瓠、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荆。《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

0: 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两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第二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来说一说台风过后我们的自我防护哈，自我防护意识还是不能丢。
1: 对，
0: 因为目前其实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是进入到了一个汛期，多个台风也持续影响我们国家。
1: 对，
0: 洪涝过后呢，也往往是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期。
1: 是，
0: 大水退去不等于危险消除。
1: 那是
0: 像咱们的饮水污染呐、食物变质啊，蚊虫滋生啊，皮肤感染啊，等等等等，每一项都有可能在灾后趁虚而入。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来科普一下啊，就是洪水之后，洪涝灾害之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去做的？首先呢，就是饮水。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那洪水可能就会污染水源，所以呢，井水、河水、塘水一律是视为不安全的，只能喝煮沸的开水或是正规瓶装水、桶装水。如果说是用装水的容器的话呢，也一定要经常将它倒空进行清洗。
0: 是，
1: 如果说自来水管道被淹过的，那恢复供水之后要充分的冲洗管路。还有就是水龙头的表面最好要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之后再进行使用。
0: 所以你看这些小细节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刚刚说的是饮水的问题，那么咱来说一说吃这件事儿。洪水过后呢，要记得牢记四个不吃。不吃腐败变质或者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之前有跟大家科普过，其中有一点，比如说矿泉水，或者说咱们的一些罐装饮料，你如果没拧开，觉得说是洪水泡过，那我洗一洗我可以继续喝。但是朋友们，因为有的一些瓶装水甚至桶装水，你看它是有这种螺纹的，如果被水浸泡的时候，很有可能细菌会随着这个螺纹进入到水内部。
1: 对对，
0: 眼睛看上去这瓶水是没开过的，但是很有可能里边已经有细菌了。所以这个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
0: 还有呢，不要去吃剩饭剩菜生冷食物，不要买无证摊档的食物，食物呢一定要煮熟了煮透了生熟分开，餐具消毒之后再用，饭前啊记得认真洗手。
1: 是，那再一个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自己的环境的清理。因为退水之后回家的正确的顺序啊，应该是清除淤泥垃圾，然后开窗通风。接下来清洗家具，然后是墙面地面消毒，最后才是安心再入住。千万不要着急搬回去，因为没有彻底清理消毒的房屋，像是霉菌和病菌其实都还留存。
0: 是，就是有的时候是咱眼睛看不见，但是细菌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呢，洪水过后啊，要注意防蚊防鼠，防治传染病啊。像防蚊呢，咱们可以使用一些蚊香啊，包括现在市面上其实防蚊的东西
1: 很多，
0: 琳琅满目，你挑选起来其实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另外还有像一些鼠患，灭鼠之后要及时搜寻死老鼠集中深埋或者焚烧，喷洒一些杀虫剂来消灭脱离鼠体的跳蚤。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双手的卫生啦。记住啊，脏手千万别揉眼睛。有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提到的这个红眼病，其实呢它就是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是洪涝之后非常常见的一个传染病。那每个人有各自自己单独使用的毛巾，还有我们的脸盆呢就各自自己使用，不要用手去揉眼。
0: 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和患者共用脸盆的话呢，就是要健康的人先使用，然后再用肥皂清洗加消毒剂浸泡。
0: 要保持卫生啊。
1: 对，
0: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下雨啊，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我下雨其实不太喜欢穿洞洞鞋。我始终觉得水上脚上沾了水之后啊，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不对？
0: 而且一进空调房不舒服。所以就是经常我下雨的时候会很固执，或者是很执拗的，我会穿一些运动鞋，
1: 而且是最

0: 果长时间泡在脏水里头，咱们的皮肤啊极易破溃感染，
1: 嗯，
0: 甚至是说呢，你比如说你沾过这些脏水哈，你要及时的洗干净，穿上干的鞋子，甚至于说什么把脚去给它擦干了，
1: 嗯，
0: 如果真的你皮肤会有溃破的时候，尽量的咱们穿长筒靴，就是雨鞋。
1: 对对对对对，嗯，如果是秋冬的话，我真的就是选择穿长靴。我跟你的习惯是一样的。
0: 是，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就是湿乎邋遢的。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呢，如果说灾后出现了一些症状，不要硬扛哈，比如说发热、腹泻、皮疹，
1: 嗯嗯，
0: 遵医嘱，赶紧去就医。还有呢，就是心理健康，
1: 对，
0: 不容忽视。
1: 因为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反复的出现焦虑、失眠，嗯，或者是恐惧等等的症状的，
0: 有点应激了，
1: 哎，对，超过一个月没有恢复，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干预和帮助。
0: 嗯嗯，是的是的。所以以上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洪涝灾害的灾后健康啊，大家真的要关注起来。还是那句话，台风登陆了不代表说咱们的危机就解除了，咱们依旧要有这个心，知道说哎，有一些地方甚至它可能会有一些次生灾害发生啊。
1: 对
0: 咱们一定是自己健康和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咱们生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哈，你就比如说这日子一天一天过，再过几天就开学了，
1: 这个转折的是有点突然。
0: 按耐不住那颗心啊。说到暑期啊，我们度过了将近漫长的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1: 对，
0: 有的适合小朋友，有的适合音乐爱好者，等等等等。咱们就年龄跨度和包容性还是很大的，
1: 各个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都有照顾到。
0: 是，虽然说咱们日历已经翻到了八月下旬哈，但是朋友们，我们依旧强烈安利给大家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艺术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是，接下来其实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剧目和演出等待着大家。首先我们可以来关注到，如果是想带小朋友一起来看的话呢，澳洲顶流萌娃被无数家长称为育儿必看神番的布鲁伊，就要走出屏幕来到福州啦。就是故事情节可能是这样啊，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出游计划，但是呢布鲁伊一家却把客厅变成了寻宝的冒险乐园，翻越沙发山脉，
0: 哇，
1: 横渡客厅汪洋，妈妈可能快受不了了。原汁原味还原动画名场面，全程沉浸式互动。
0: 哎，这个好玩哎！
1: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在这一场充满惊喜的寻宝之旅中找回最纯粹的快乐。
0: 哦，
1: 时间呢就在9月6号，可以带上宝贝和布鲁伊一起开启这场夏日大冒险。
0: 是，不管是全家同乐的布鲁伊的大宝藏哈，还是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火爆全国一票难求的舞蹈诗剧，大家真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9月11号到13号，火遍全国一票难求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连续3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这名字熟吧？
1: 熟，
0: 因为这部剧那可是登上过春晚呐，
1: 特别美，
0: 就那下腰啊，哇！
1: 关键是这个整个舞台就是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
0: 东方美学，会带着大家穿越千年，用极具震撼力的舞台和舞者优美的青绿腰，来舞会北宋天才少年奚梦笔下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大家可以真的借这次机会哈，走进剧场来感受感受咱们，应该是说老祖宗了，
1: 是的，
0: 那一辈儿极致的浪漫和咱中华五千年的这种文化的厚重的底蕴。
1: 是的，时间就是9月11号到13号。
0: 哇，是目前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场啊，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能够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
0: 我们一直在讲日子其实每天都有一些新变化，你就比如说对于我们福州朋友来讲，尤其是上下班的通勤路，你会希望说顺畅点，再顺畅点，
1: 对，一路畅通。
0: 哎，所以交通出行的新变化会值得很多人关注哟。
1: 对，这里就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一座跨江大桥，还有两座的互通立交。这一个呢就是日前前横闽江大桥以及接线工程，它的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得省发改委批复啦，就是同意建设。
0: 哎，这个太棒了。这个项目的起点呢是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和台江区啊，项目呢有一半是在仓山区雁头路这边，主线沿前横快速通道向北，高架桥上跨南江滨西大道，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闽江的北江滨中大道，终于台江区鳌峰路，然后呢和在建的前横快速路高架桥衔接，并且呢分别于南江滨大道、 北江滨大道各设置一处互通式的立交，南北桥头呢也分别会设置非机动车桥。
1: 是，来关注一下啊，就是项目呢全长大约是1.5公里、
0: 嗯、
1: 南江滨立交是设置6条匝道、
0: 嗯、
1: 北江滨立交设置4条匝道、
0: 嗯、
1: 南北桥头非机动车桥长度分别是1.1公里和0.85公里、
0: 嗯、
1: 同步建设相关的管线等市政配套设施。
0: 哎，真的太期待了，咱们多一座跨江大桥、嗯、其实也会分担一些些的交通压 力，所以我们也期待期待哈，因为现在呢刚刚批复，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项目是纳入到了咱们福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这个规划当中、
1: 嗯、
0: 哎，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什么新的一些变化，心情的变化呀、
1: 嗯、
0: 工作的变化呀等等等等，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分享分享。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1: 是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呦，接下来要盘点的这个新闻啊，我觉得多少有点过分了。
1: 你刚太早把它打开了，我一早就看到了。
0: 它给我们的心理暗示，不亚于美食的诱惑。
1: 对，
0: 因为之前呢，大家陆陆续续就休了年假，就是虽然说人回来了，这个心呢，回来了一半三分之一三就是差不多。但是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是放假，
1: 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
0: 哎呀，他这个题目就太过分了。他的题目指的是请三休十三，超长假期马上就来了。
1: 我感觉每年假期前都有这种标题来骗我。
0: 哎呀，因为今年大家翻翻日历你会知道哈，中秋国庆呢它没撞在一块儿，它中间呢隔了三天，所以呢请三天假你就可以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了。直接解锁了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所以很多朋友啊就早早的咱就开始做一些出游攻略吧。你说我这休半个月，哈哈哈哈，我得去哪玩，我得玩点什么。
1: 关键是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哈，在九月十月这个阶段真的是好多景点都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
0: 就是我有一个疑惑哈，到底哪些人可以把中秋之后的三天请掉，然后连上中秋和国庆。
1: 可能真有
0: 哪一些朋友可以休到这种神仙假期呀、
1: 只是我们这个工作决定了可能不太现实。
0: 哎、因为现在离中秋假期它确实还有一段时间嘛。各地线下的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了。都希望说能面对面的跟旅行社呢咱商量商量自己的一个出行计划。
1: 对，
0: 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着跨省长线旅行，
1: 给大家提供几个线路参考吧。
0: 这么多天我去哪玩好呢？
1: 你看看这个时候我们去南疆、也是美的呀。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俗，
0: 是
1: 预算呢大约是12000到15000。
0: 因为新疆这边是这样，它每个景点其实隔得很远，
1: 非常远。
0: 你如果是短时间去新疆玩的话，其实你玩不透，你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
1: 至少要10天以上。
0: 对，还有朋友的计划川西玩个7-8天，
1: 我也想
0: 再去成都喝碗大碗茶，听个戏曲儿，
1: 嗑个瓜子儿。
0: 那可不，还有河北邯郸的游客呢，打算自驾，比如说去我们好客山东的青岛烟台呀、威海呀，就是沿海的这个环线转一圈。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呢也表示理解了，觉得说你只要适度涨一下就是市场常态嘛。受到长假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到加速期，像我们刚盘点到的
1: 新疆，
0: 哎呀，
1: 西藏，甘肃，云南，还有海南，心向往之。这些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是最受欢迎的。
0: 跟大家盘点的时候啊，我真的我不自觉的我也会咽口水。
1: 我们不是在说吃的。
0: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很多旅行社呢及旅行平台就有针对性的推出了一些像团队游啊、自由行啊、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它覆盖到了不同的人群的个性化的出行选择。
1: 对，而且部分旅行社也推出了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还有乡村旅行等等路线呢，已经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了。
0: 哇，这都排不上队吗？
1: 那我们还是错峰吧。
0: 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哈，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

0: 五同比增长30%。此外，像咱们福建的平潭啊，还有广西的阳朔啊，这样的一些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定的新晋黑马呀，
1: 是吧？
0: 怎么平潭我都挤不上了吗？
1: 哎。我们不去不是因为我们请不到假
0: 是我们订不着酒店哎，超长假期叠加多国的免签的便利化这样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会选择说，哎呀，如果国内这么挤的话，那我出国游会不会相对好一些，
1: 哎，短途出境游，
0: 对，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所以呢也给大家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1: 是，
0: 那八月份以来呢，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像像欧洲，南美这种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还是很亮眼的。
1: 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同比提升是6%。
0: 哎呀，还是这些小年轻人会享受生活呀。
1: 是呢，而且呢，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其实也是在提升的，免签目的地凭借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一个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呢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就我不是走马观花，我可以深入到当地，了解当地的民俗
0: 风土人情。而且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一些新兴的目的地也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啊。八月份以来呢，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了30%。
1: 这么热门的吗？
0: 而且业内人士说了，目前中秋国庆双节出境游的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啦。像欧洲游，多数产品基本上已经售罄了。
1: 怪我们说的太迟了，
0: 节奏快于去年。长线的深度游、精致的小团、定制化产品市场占比大幅提升，游客的选择也更加的多样化了。
1: 好美啊，
0: 哎呀，
1: 这张图片就好美
0: 哎呦喂，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哈？
1: 对，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0: 哎呀，查查我们吧，来吧来吧，
1: 13，
0: 就我们顶得住。
1: 对，我们绝对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0: 不会有酸葡萄心理。
1: 对，
0: 这毕竟就是你我有时间，我还得有这个厚度。哎，咱们来说一说，不只说咱们人，你要出门转一转。
1: 对，
0: 咱们中国的电影，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啊，咱们都走出了国门，
1: 对，
0: 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感受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1: 是，
0: 最近呢，大火的这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去影院感受过了，然后写的影评呢，就是你的小作文啊，我在朋友圈也都把你点评了，写的都不错，
1: 你看过了哈，
0: 摘出 AI 的成分，大家还是很有才的。
1: 这句话可以在心里说。
0: 哎，截至到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8亿元。8月25号，就在昨天，《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呢，会在咱们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
1: 对，
0: 那海
1: 外
0: 方
1: 面，
0: 9月11号
1: 呢，就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马来西亚上映，
0: 走出国门了。
1: 对，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
0: 哎呦，
1: 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0: 哎，这其实蛮骄傲的，因为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也是将故事延伸到了国际化的战争背景啊。它讲述的就是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然后中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1: 对，
0: 要美食不要战争嘛。甚至昨天我们结尾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说了，来龙餐馆它有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叫做
1: 好
0: 好
1: 吃 饭,
0: 好
1: 好
0: 吃饭是、所以看到这样的消息，我觉得蛮骄傲的，就是更多的人来感受到了说中国的力量。而且最近因为我有刷一些博主他去解密这部电影嘛，一个是他拍摄的一些花絮然后去介绍，还有一个就是电影里头的一些彩蛋或者一些细节他去深度分析，我就看上瘾了。而且大数据他监测到了之后呢，他就一直给我推，
1: 反复的让你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
0: 是因为像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当

0: 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我家最小的那个小朋友马上上3年级了，然后呢他有一个疑惑，他说妈妈，他说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真的在发生战争吗？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查，我就知道了，说影片70%的场景实际上是在俺们山东青岛。
1: 在哪儿呢？
0: 青岛的东方影都基地搭建的，25%呢是在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拍摄的。所以仅仅在东方影都搭建的面积就已经超过了10万平方米，真的是手搓出来的，
1: 好大的面积，
0: 包括影片里头出现的坦克啊，甚至那棵树啊，真的都是手搓出来的，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1个大型的外景地，完成了电影的从置景啊、拍摄啊、到制作啊，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
1: 非常厉害。
0: 所以你会发现，哇，咱们现在中国电影也实现了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的这种跨越，这种技术跨越，
1: 感觉很
0: 是不是很骄傲、
1: 非常自豪，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呢，也希望说中国电影继续借着光影，把和平的温度传递到全世界哈。关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1: 来读懂我们这一份源自东方的人文情怀，
0: 是欢迎大家来中国转一转啊。

0: 金时间十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

0: 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鱼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鱼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鱼，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这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5: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七色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刚刚不是有跟大家介绍吗？就是虽然说已经到八月下旬了，孩子们的暑假呢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小尾巴。
1: 但是
0: 带着孩子去感受艺术这件事儿，它远远是没有止境的。
1: 对，
0: 所以九月份啊，咱们来看一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那依旧是很热闹的。
1: 嗯，9月16号，我们跟大家来解锁一场戏精天团，他们来自
0: 戏精天团，
1: 对，他们来自西班牙。一般啊，我们讲这种音乐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可能会听犯困，
0: 哎呀，我要不要穿，就是这种比较
1: 礼服，
0: 对对对。比较庄重的这种服装呢、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既然能够称为戏精啊、他们的这个音乐会绝对是不同凡响的。
0: 哦，有什么不一样？
1: 虽然说都是古典乐，但是呢一定不会让你觉得严肃沉闷、因为蜻蜓乐团专治古典乐犯困魔咒，11位实力派弦乐演奏家跳出固定模式，一边拉琴一边演戏，指挥带头搞事情。当古典名曲遇上肢体喜剧，90分钟的高能现场，大人治愈解压，孩子全程入戏，
0: 哎呦，
1: 让您在欢笑当中感受不一样的古典魅力。
0: 哎，这听上去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不仅是大朋友可以去观赏、还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典音乐。
0: 哇，哎，这个真的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另外呢，除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音乐会之外呢，9月26号，祖国四季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也会唯美奏响。在这夏末秋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四季流转。所以你看，是不是它的艺术的氛围感是很浓厚的？
1: 对，
0: 甚至说它的选择是很多元化的。
1: 是的，
0: 它覆盖到的人群是很广的。目前这几场演出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
1: 是的，
0: 说到感受啊，很多朋友会选择说，哎，我出行的方式来感受这个大千世界。
1: 对，以前我们常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0: 我想去吃一吃。曾经咱们坐飞机，有的一些航空公司啊，它为了吸引说游客哈，它里头有个那个航程指标嘛，
1: 哎呦，
0: 只要你达标了，经济舱的旅客呢还能拿到一份

0: 免费的统一配送的飞机餐，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要出国或者出境的话，
1: 嗯，
0: 但是现在朋友们，之前我们有分享过，说坐动车
1: 现炒了，现在
0: 现炒的自助餐，
1: 嗯，
0: 现在飞机上啊，像什么煲仔饭呐、牛排啊、冒菜啊、鱼子酱拼盘等等等等。好像在飞机上也能吃得着了
1: 啊！只不过呢，这一部分精致的美食大多需要额外付费，因为有一些你在值机选座的时候也会提示，哎，如果说您想要
0: 餐食，
1: 哎，提前选择餐食的话，可以来选择这项服务。
0: 让我咽个口水啊！最近呢，像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呢，布局叫做付费定制飞机餐。
1: 嗯，
0: 菜品呢，从平价的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餐盘，一应俱全。航空公司居然开始卷付费飞机餐了，那是不是代表说免费的时代要告别了呢？
1: 先跟大家说啊，中航协已经表态，付费餐兴起，但是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
0: 啊，就是这起码小面包我能吃一个吧
1: 啊。
0: 哎，但是说到这个飞机餐啊，今天就借着节目的机会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因为刚刚有聊到说很多航司上线了花样十足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啊。
1: 对对，
0: 想问问各位，您接受航司逐步弱化免费飞机餐，推行付费餐食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转变吗？
1: 嗯，
0: 您愿意花钱定制付费飞机餐吗？还有一个特别朴实
1: 啊，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很惊艳的很好吃的飞机餐，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甚至说你吃过哪些比较难吃的飞机餐，
1: 嗯，
0: 可以借着今天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对对对，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你会不会愿意接受，比如说付费餐食，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吃过最好吃的是哪一道菜，
0: 嗯，
1: 还有就是有没有碰到
0: 相对
1: 不太好吃
0: 的，嗯
1: 啊，那接下来会不会去愿意去花钱定制付费的飞机餐呢？
0: 哦，哎，来吧啊，两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关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心目头轻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

0: 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
1: 怎么了呢？
0: 以前的时候坐飞机，首先呢频次不是这么的高，
1: 对，
0: 所以每次坐飞机的时候觉得老珍贵了，
1: 很期待。
0: 然后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是一定要坐靠窗的位置，
1: 想看云朵。
0: 然后那个行程打开之后呢，还啪啪啪一顿拍，你知道吗？
1: 有，
0: 就觉得我得留下点记忆。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期待所谓的飞机餐。
1: 嗯，
0: 拿过来的时候，就我印象很深啊，他会说，哎，你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选择一下，然后选择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呦，我在飞机上也吃上热乎饭啦，就那种感觉。
1: 嗯，
0: 现在坐这个飞机呢，
1: 开始挑剔餐了，
0: 就是他给我送上来的呢，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小面包。
1: 哎，是不是因为你碰到的不是正餐的？
0: 有可能，就是相当于小食。
1: 嗯，
0: 然后呢，正餐的话，好像也不像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味道了。
1: 嗯，
0: 但你说选择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有做过川航。
1: 我也是，
0: 上面有辣椒酱。
1: 我也碰到过。
0: 然后呢，我前面的那个大哥说，哎，他说那个美女，他说帮我来勺辣椒酱，
1: 嗯，
0: 他就放在了那个米饭上边。
1: 嗯，
0: 哎，我一看还能这么操作呢。
1: 嗯，
0: 我说我也想来勺辣椒酱。
1: 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也是川航的那个飞机餐。
0: 嗯，
1: 就是比较有当地特色啦，我觉得。
0: 是，然后 MC 有分享啊，他说我本来下个月打算去新疆的，机票都买好了，但是因为同行的人临时有事儿去不了啦。再约个其他人呗。
1: 对呀，啊，对呀，啊，好难得有这么个时间可以出行，
0: 是，
1: 因为你肯定已经时间都安排好了嘛，
0: 嗯，
1: 对吧？不要浪费了。
0: 然后他说，我一般不会主动花钱买飞机餐，
1: 嗯，
0: 但是定制的话可以考虑啊。然后他说了，我觉得海航的飞机餐特别好吃，厦航的也不错。
1: 嗯，
0: 然后说
1: 厦航我们吃的还是比较多。
0: 对，不好吃的没印象，因为经常做的是不是正餐的时间，
1: 啊，
0: 所以点心的话好像也还行吧。
1: 嗯，不是正餐的话，它一般就是小点心，然后
0: 是就给你个小面包、小水果、
1: 饮料。
0: 嗯，就是印象当中，
1: 我这回碰到一个大哥，
0: 嗯，
1: 然后能不能给我来杯啤酒？
0: 啊，啤酒是吗？
1: 真有。
0: 他飞机上好像正常的是有的，
1: 有，
0: 但是很少会有人在飞机上喝酒，除非是什么呢？长途的那种飞机。
1: 我这次就遇到了。嗯嗯，我来杯酒。
0: 哎呀，程东也来打招呼，你好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了，他说兔子小兔子就说了，他说我国庆的时候准备去舟山玩，
1: 嗯，
0: 机票可便宜了，往返才800多块钱呢，那你距离也近呐。
1: 嗯，
0: 舟山。
1: 舟山它肯定是和前段时间比会大幅的下落，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因为今天来聊飞机餐这个事儿嘛，
1: 嗯，
0: 现在很多航司它也推出了花样十足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如果是你的话，比如说哎，上来人家问你了，哎，我们这里也有付费定制的飞机餐，
1: 嗯，
0: 请问您需要吗？
1: 对，
0: 你会不会愿意花钱去买这个定制付费的飞机餐？比如说像什么煲仔饭呐，牛排呀，啊，
1: 嗯，
0: 甚至说你去一些远的距离，他有可能哈，我猜想过去，
1: 对，
0: 有可能他给你配餐配的还蛮精致的。
1: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一个考量啊，就

0: 是一，价格
1: 啊，价格
0: 应该是要考虑的吧，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味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和价格相匹配呀？
1: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花钱去尝试一下这个定制的付费飞机餐？然后你吃过的比较好吃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小丹。
0: 阿凯有说啊，跟我们来分享了，他说首先呢，我接受推出付费飞机餐这个选择，但是呢，不能够。

0: 我说取消免费的基础餐食，
1: 嗯，因为
0: 没取消，没取消，
1: 没刚才表态了啊，就是没有取消，
0: 嗯，
1: 因为阿凯的就是观点就觉得机票里面本来就包含餐食的成本，
0: 嗯，
1: 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吃过的比较好吃的啊，就是牛腩面，
0: 飞机上还有牛腩面，
1: 他说。汤头很香，
0: 您是飞哪一趟航班上头有牛腩面呢？
1: 哪个航空公司的？跟我们来说一下。
0: 然后呢，他说不好吃的好像就蛮多的，他说很多米饭套餐里头那个肉啊干干巴巴的，他说短途航班的话我不会花钱买这个特制的餐食，长途饿狠了的话我还是可以考虑付费升级的。
1: 饿狠了的话
0: 就一定要说的这么有画面感吗？
1: 还有下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啊，就是不太希望航司弱化免费餐，就怕免费餐的话呢直接摆烂
0: 啊，就随便给你上一份啊，
1: 之前呢有吃到过好吃的海鲜粥
0: 啊，
1: 为什么大家吃的都是我们没有吃过的？
0: 这都飞哪儿的航班啊？
1: 他说口感非常的温润，在高空吃特别舒服。
0: 哎呀，
1: 然后呢也有踩过雷啊，就是那个鸡腿肉炖鸡腿肉
0: 哦，
1: 还炖鸡腿肉，
0: 哎，那个鸡肉我经常吃的就是那个鸡肉米饭嘛，就有点像咖喱饭的那个，他放到旁边去，就只能说还行，
1: 他觉得是有一次吃的比较腥，然后说到付费的话呢，就是除非付费餐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不然的话他可能宁愿自带零食上飞机。
0: 哎，就是刚刚咱们听友在盘点这个飞机餐的时候，其实我忽然也想到哈，这有可能跟我就是像阿凯说的跟我的航程的距离有关系，如果是短途的你告诉我，哎呀我们有什么牛排套餐啊，有什么煲仔饭啊，哎需要多少多少钱，我真的可能会犹豫，
1: 是吧？
0: 那如果长途，比如说我去一个欧洲航线，
1: 哦，你还比我更远。
0: 就是你上去之后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哈，那我有可能从餐食上面考虑去改善改善，
1: 就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0: 对，就我有可能会考虑说，哎，我高低我得尝试尝试，然后求匿名啊，他说付费定制餐呢我持中立态度吧，他说多一个选项总归是好事儿嘛，印象最深的是飞西南的一个航班，配的是川味儿的餐食，辣度刚刚好，他说我也吃过不好吃的，是吃的意面，就是他加热完之后就糊成一团了，
1: 是
0: 他说飞行3小时以内我基本上不太吃飞机上的餐食，超过4个小时如果餐食相对靠谱的话我还是愿意花钱去试一试的，
1: 也是根据飞行的时间，因为我们有几次刚好都是碰到了那个餐点，一次是
0: 正餐的餐点，
1: 午餐的餐点，还有一次就是晚餐的餐点，
0: 哎呦，
1: 其实相对来说提供的品类是挺丰富的，
0: 是
1: 有多种套餐可以供你选择，也有水果还有小时，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还好，
0: 哎，
1: 是能接受，
0: 是，而且呢，那个我看一下啊 ，MC 有说，他说刚刚有朋友说是去舟山是吗？他说舟山从福州开车也可以，很方便，高铁也可以。他说我2021年的时候从福州开车去舟山，全程高速开了差不多快8个小时吧，3个人轮流开，8个小时，
1: 其实如果也开的话也开挺累的，
0: 哎。然后他也说了，他说但是飞机确实时间也会短很多，
1: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有些朋友他出行的时间他可能没有那么充裕，
0: 对，他时间成本很高，
1: 对，如果说在路上耗费的时间成本过多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更便捷的交通方式，
0: 是
1: 这样啊，
0: 然后那个我看一下啊，点点有说他我有点担心啊，就是有了付费餐之后会不会我们的餐食就只剩小面包和矿泉水了，
1: 哦，
0: 大概率不会吧，
1: 应该不会，
0: 除非你遇到的不是正餐的时间，你正餐的时间你说给你上小面包矿泉水
1: 那应该不行吧，
0: 那你说我不得高低多叫他回来两趟给我多留几个小面包啊，这一个哪里够啊，
1: 是，然后他说吃到过比较惊艳的是粤式烧腊套餐，分量味道都在线，当然了也有踩过雷啊，吃过干巴巴的鱼肉饭，觉得鱼肉不太好吃，老的咬不动，说到付费的餐食的话，如果是20-30块左右，觉得可以付费，如果太贵就没必要了。
0: 二三十块钱，
1: 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我也觉得不。

0: 态，可能二三十块钱你在动车上吃，有可能都觉得说好像吃不到你满意的东西啊。在飞机上我觉得二三十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我们聊这个新闻的时候它其实没有配价格，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的是从平民化到几百块钱的这个定制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只是说大家开始尝试说付费去定制这个餐食，
1: 对，
0: 就算是给大家多了一些选择哈。然后阿明也说了，他说我完全接受差异化的模式，自愿选择就好了嘛。你比如说，哎，我对饮食对我的食物是有要求的，那我就选择定制餐食。我对食物没啥要求，甚至说我觉得太贵没必要了，那我就不选呗。记忆深刻的是有次乘坐国际航班的早餐，配的是可颂还有热炒蛋，体验感是很棒的。后来他又给我上了一份咖喱饭，那这个又咸又腻呀！
1: 同一条航线也会踩雷，也有比较好的体验。
0: 是，他说长途飞行肚子饿，遇到想吃的品类，我还是愿意花钱去定制飞机餐的。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看到求匿名来说一下，就是他说最怕的就是航司会慢慢的削减免费餐的标准。跟前面的那位听友一样啊，
0: 是，
1: 就是你都这样免费了，我现在有赚付费的这个部分了。
0: 我把更多的精力，或者说我更多的一些品控拿到我付费的餐品上了。
1: 那有一回呢，是吃到过一碗酸菜肉丝米粉。
0: 大家这个飞机餐吃的都这么好
1: 吗？你们都往哪飞呀？说非常的热乎好吃，全程幸福感拉满。那踩雷的话呢，就是那种冷冻的甜品，口感像冰渣。如果
0: 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吃过那个甜品，真的就是有可能是他从冰冻的那个冰箱里推出来分发给大家的，拿到手上之后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冰，我吃的时候就越吃越冷，因为飞机上它本身那个空调
1: 温度比较低，
0: 对，给你开的就很足，越吃越冷。然后吃完之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条毯子我屁一下
1: 哦，是这样。那如果是短途的话呢，他说他会自带饼干长途要是付费餐不贵会考虑买一份尝尝鲜。所以现在大家也比较就是好奇的就是他这个
0: 价格所以你看今天来问问大家嘛，因为新闻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航司现在上线了花样十足的叫做付费定制飞机餐，
1: 对，
0: 有平价的简餐，有精致的西餐，甚至说有高端的拼盘，应有尽有。然后想问问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多花点钱去尝试一下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吗？你吃过哪些好吃的飞机餐，或者你吃过哪些不太好吃的飞机餐，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是强烈的安利给各位啊，咱们呢有空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带着家人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感受艺术。之前强推的，比如说《只此青绿》，
1: 对，
0: 9月11号到13号，你要知道他在其他地方演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票难求。
1: 对，
0: 他在咱们福州会连续3天在海峡文化中心上演。这部剧呢曾经登上过春晚，甚至大家通过这部剧了解到了很多东方的元素和东方的审美。他会带着我们穿越千年，用极具震撼力的舞者和舞者优美的青绿腰来描绘北宋天才少年笔下的千里江山图。
1: 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强力推荐的啊，那还有呢，我们之前有说到了可以适合全家同乐的布鲁伊的大宝藏
0: 哦，
1: 还有呢就是可以让你既欢乐又解压的心情音乐会，来自戏精天团蜻蜓音乐团。再一个呢就是可以让你感受到诗意盎然的祖国四季。
0: 哎呦，哎，真的，所以这个九月份如果去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九月他们非常的热闹啊。
1: 对对，
0: 目前呢这几场演出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出行哈，聊坐飞机这件事儿，想问问各位，您有没有吃过哪些好吃的飞机餐，当时吃的是什么，还有没有印象？

0: 啊，有没有踩过雷呀？另外呢，这个新闻其实是说的，现在各大航司开始尝试推出叫做付费定制飞机餐了。
1: 是的，是的。
0: 你愿不愿意加钱买一个付费服务呢？
1: 嗯，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的想法。
0: 哎，是啊。然后陈先生说啦，他说那个付费餐啊，可以有也接受。
1: 对，
0: 但是免费的餐的这个品质你不能往下掉，你不能说哎，我免费的吃的好像真的不好吃了，算了，我再加钱换一个吧。
1: 对，
0: 那最惊艳的简餐呢，就那种荤素搭配很实在的。他说我吃过的一些飞机餐，有的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寡淡，在飞机上吃就感觉没啥味儿。
1: 对，
0: 他说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会选择付费餐，太贵的话，那不如在机场吃饱了你再登机呗。
1: 也是哈，对吧，性价比一定要有。
0: 那你要看你整个航程多长时间呢。
1: 对啊，笑笑笑笑说他挺欢迎付费定制的，毕竟是众口难调。然后也说自己有吃过比较好吃的台式卤肉饭，酱汁浓郁。
0: 哎呦，
1: 海雷的呢是一份牛排套餐，肉质嚼不动，完全对不起价格。也说如果是长途航班饿得难受，看到心动的菜品会愿意付费，短途的话就不需要了。
0: 是，然后大伟也有分享，他说大部分情况我会自带零食，除非是付费餐的性价比很高，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再额外花钱去定制飞机餐。
1: 还有慢慢啊，多提供付费选项这没问题，但是基础免费餐要保留。
0: 是，
1: 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0: 对
1: 对。然后他有说吃过很惊喜的甜品套餐，小蛋糕口感很细腻。也有踩过雷，红烧鸡块饭鸡块几乎全是骨头。然后也说到付费餐啊，就是如果几十块钱能够吃到品质不错的餐的话，那他愿意花钱。
0: 哎呀，
1: 如果是上百了的话呢，可能就觉得性价比不高。
0: 哎呀，反正新闻里头提到的这个餐品哈，有煲仔饭，有牛排，有冒菜，有鱼子酱拼盘。你听他这个名儿，有可能几十块你就买不下来
1: 啊。
0: 然后呢，这个价格呢，有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
1: 拼盘拼些什么呀？卤水拼盘。
0: 然后涛友说，他说我经常出差，飞机餐吃的其实蛮多的，他说我挺接受付费餐共存的。最好吃的我有吃过西北航线的那个羊肉拌饭拌面。
1: 哦，
0: 哎呀，他说我有曾经还踩过雷，吃过那个焗饭，但是那个焗饭可能火候太大了，就是整个那个底有点糊了。他说长途出差没时间提前吃饭呢，如果遇到合胃口的，我可能会付费下单。
1: 小文，我们来看一下，他觉得心里挺矛盾的啊。就是说既想吃到好吃的飞机餐，
0: 又怕贵，
1: 又担心免费餐越来越差。然后就是说踩雷过啊，就是冷冻肉卷，觉得味道有点怪怪的。然后他一般会随身带巧克力，如果真的饿了才会考虑付费点餐。
0: 是，因为其实你别看它是小小的一份飞机餐啊，从来都不只是说高空的一顿简餐。
1: 对，
0: 也是我们整个旅途当中我觉得更好感受到烟火气的一个细节。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呢，从之前的说哎大家都吃一样的这种免费餐食，到我们新闻里头提到的说风俭游人花样百出的付费定制餐。
1: 对，
0: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整个航司服务方面细微的一种变化。
1: 是的，
0: 曾经咱们坐飞机我需要说我要快，
1: 对，
0: 我就能吃就行，
1: 我不饿就好。
0: 哎，对，现在我们可能更注意的更注重的就是那种体验感和幸福感了。
1: 对，不过也给大家来一个定心丸，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啊，就是中航协他已经明确表态了，免费的经济舱食它是不会消失的。
0: 是，
1: 那这也就意味着航空服务的升级从来不是简单的取舍和收费，而是温柔的双向兼顾。
0: 哇，
1: 要保留基础的出行保障，满足大家多元的个性化需求。
0: 是的，希望我们的每一次细微的改变哈，都可以让我们旅行在路上的时候能够越发的惬意，越发的舒心啊。
1: 是的，
0: 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喽，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市，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

与谢红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竞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寂，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溶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闽式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堂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10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不套套罗做一卖不可以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1: 哎呀，这些布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讲啊？
0: 一般，你看，女狗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罗拉七号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答低温的军火。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双洞。
0: 一般。记了喽，你必须多好好罗听。苏老冰冰吞那那里吞，写段的本来点罗塞一吞吞，有海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塞的吞。你给点个妹，本钱有个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考了考你，讲我们阿克多点的啦。
1: 多多闹里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那阿舍太捏冰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倒你爸了呢。
0: 国一女好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姐女将啊，当然是阿婆女呀。前两年晚，我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我队伍，你那个小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行，家好下年头，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来大爹千家万户啊！
1: 俺从王公，我还坐了洋洋古一把哩。
3: 洋洋古也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黄泥时间是在哪位内定搞搞令，马木林内定搞搞令。
1: 阿伯阿伯，一把独立，俺是定点红女到包内。
0: 一把女哑巴。
1: 红独立我，女是哪阿错嘞？小小红女独到我。
3: 小丘肯带丘，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云乡环境磨砺磨好，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路的小都打旺。
4: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角社区。多虎丘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山丘，肯起家庭的带丘，让垃圾红路成为云乡新习俗。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为闽商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素有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之美称。百年前，上下杭航站林立，商贾云集，是福州闻名的商业中心和航运码头。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述藏匿在上下杭中的时光和故事。莆田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最远的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到了清朝，外出经商的兴化人渐渐形成了有规模的商帮，足迹遍布全省各地乃至全国各地，江湖上便有了无心不成镇、无心不成市的说法。福州作为福建首府，自然也是兴化商人叱咤风云的重要舞台。五口通商后，上下杭因面江临海，河道纵横，水运便捷，成了洋货倾销的市场和省内外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百业兴旺，商贾云集，组成了经济实力雄厚的杭帮。杭帮以销售商品的种类来划分，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按地域划分的商帮。兴化帮因为经营有道，成了上下杭数十个商帮中最大的商帮。清代为了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兴化商人们又以商议为纽带，在下杭街建立了以商业功能为主、具有同乡会性质的兴安会馆，面积达3000平方米，临近三结河，纵贯上杭、下杭两条街，建筑形制特殊，前门面向下杭路，为红砖清水短墙，左右各开一个青石拱形顶移门，中间短墙上部间隔镶有半米见宽的青石四块，分刻兴安会馆四个大字，下部为长方形横窗，青石为框，框内立青石雕圆竹柱为窗棂，十分别致。进门是一个大石城，一对青石狮分蹲左右，高大威武，栩栩如生。大城登石阶上正殿，宴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简铸造木构架，双坡顶、藻井、斗拱、窗扇等雕刻精致。中祀天后妈祖，殿后又一石城，过院墙进入二进，供奉陈文龙尚书公，左右官地土地爷，三进共祀魁星，旧时举子居住，废科举后为同乡住所，有厢房、仓库多间，所有人员及货物来往均从上杭路后门出入。兴安会馆还曾经办过公学，让兴化蒲仙子弟在馆里读书，这是当时许多会馆所没有的。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来嘞。
1: 这怎么还生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0: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

0: 老师讲问题。
1: 好，都到齐了吗？
0: 到，还有我，爱玩宝贝爱数学的手机。
2: 大宝大宝大宝大宝。
1: 好了，
3: 到齐了，
1: 玩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你们知道吗？有一种空调是会飞的啊，没有听说过吧？那就听小月阿姨来告诉你。早在2500万年前，这个世界上就有蝴蝶了。哎，蝴蝶和空调有什么关系？别着急，听小月阿姨来讲。作为昆虫中的一种呀，蝴蝶有着独特的触角形状。当然啦，你也知道，蝴蝶最吸引人的外表是它美丽的翅膀。蝴蝶的身体呢，结构其实很奇特，身体表面覆盖一层细小的鳞片。当气温升高的时候，这层鳞片会自动张开，减小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从而减少蝴蝶体表吸收的热量。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这层鳞片就会自动的落下来，让太阳光直射在鳞片上，从而增加蝴蝶体表吸收的热量。就是因为这层特殊的鳞片，蝴蝶其实就是一台天然的会飞的空调，当然不怕强烈的日晒啦。蝴蝶身上的鳞片能够随阳光的照射方向自动变换角度，调节体温。你们知道吗？科学家们就是受此启发，联想到了人造卫星在太空中运行时会随着位置不断的变化，遭遇高温或者是低温两种环境，从而呢引起星体温度的骤然升降。有时候呀，温差甚至可以达到200-300摄氏度呢，这会严重影响卫星内许多仪器的正常工作。那么是不是可以仿造蝴蝶鳞片的控温原理，将人造卫星的控温系统制成叶片正反两面辐射散热能力相差很大的百叶窗呢？哇，这个句子读起来好长。总之就是呢，蝴蝶的鳞片它呢是能够调节温度的，这种特别的百叶窗可以随温度变化调节窗片的开合。也就是说，随着人造卫星体温的上升和下降，它们会自动的张开或者是闭合窗片，这样一来就可以调节内部的温度，保证卫星的体温稳定啦。人造卫星有了这种装置，就不用再担心那些精密仪器会被烧坏或者是冻坏。你没想到吧？美丽的蝴蝶身上的这种神奇空调，竟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启发呢。它们背着空调在花草树木间飞舞，哇，真的是非常的愉悦，对不对？不仅呢，让我们看到它们很愉悦，它们自己也获得非常美妙的体验，不会受到热的困扰或者是冷的干扰。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4: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江新浩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小课间大收获》，有请朗读者刘牧晨。
5: 《小课间大收获》，文江新浩。课间，我和同学们漫步在校园的小路上，聆听着小鸟的歌唱，呼吸着大自然的芳香，感受着初夏的凉爽。走着走着，我们在东侧围墙的柳树下忽然发现一株蓝色的小花，我们不由地停下脚步，俯下身来好奇地打量着它。它有五片小小的花瓣，五个花托，可好看了，但我们谁都叫不上它的名字。这时语文老师正好从不远处走来，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向他摆手示意。

0: 语文老师走过来看了看，说这种花叫霞苞斑种草，然后一边引领着我们观察，一边说它的花瓣像湖水一样蓝，叶子和茎上都有小刺，很扎手，这种刺叫短蝠毛，蓝色的花瓣上有脉纹，花柱极短，五个花托都是半月形，结出的果实是椭圆形的。我听了之后心里想，原来一朵小花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又想到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连身边常见的花草都不认识，真是羞愧。在夹包斑种草的旁边，我们又发现了一大片绿色的植物，它们的叶子呈锯齿形，一根长长的茎上开着白色的小花，这是什么花呢？正当我们疑惑时，老师说这是荠菜，没开花之前可以用来做馅包饺子，味道特别鲜美。接下来老师又带我们认识了其余的一些植物，我收获满满，回家还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歌。小根蒜，长头发小脑瓜，长得像个胖娃娃，兄弟姐妹有很多，花草为邻乐呵呵。老师夸我写得好，韵律感强，我听了心里像有朵花开了，别提多美了。小课间大收获，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大自然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要养成多观察多思考的习惯，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1: 好的，以上就是江新浩同学的习作《小课间大收获》，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新浩，也感谢朗读者刘牧晨。接下来有请杨秀红老师点评。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赏析江新浩同学这篇《小课间大收获》，整篇作文亮点特别突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首先最亮眼的就是文章的标题，短短六个字形成巧妙的对比，短暂的课间十分钟，最后却收获了满满的知识与成长，反差感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开门见山点明文章主旨，构思十分的巧妙。文章的开头写得很有画面感，没有一上来便讲故事，而是先描绘课间和同学漫步校园，耳边有鸟鸣，鼻尖能闻到草木清香，伴着初夏舒服的凉风，悠闲的场景铺垫到位，自然而然引出柳树下偶遇蓝色小花的情节，读起来代入感很强。整篇故事的推进干净流畅，课间散步发现不认识的野花，主动请教老师认识了霞苞斑种草，紧接着又认识了荠菜，学到了不少植物知识，回家之后还灵感迸发，写出了儿歌小根蒜。一件简单的课间小事，层次清晰，内容饱满，能看出小作者观察十分用心。这篇作文最动人的地方是两处真实且细腻的心理描写，听完老师讲解花草知识，小作者为自己不认识身边常见的植物而感到惭愧，儿歌得到老师夸奖后内心又满是欢喜，朴实的情绪表达，没有华丽的词藻，真实的情感让文章更有温度。文章结尾再次点题，小课间大收获，点名大自然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告诉我们要学会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做生活里的有心人。首尾相互呼应，从一件小事提炼出成长的道理，升华了整篇文章的主题。整篇习作结构完整，景色描写、事件叙述、心理活动、创意创作，样样到位，把平凡的课间日常写出了不一样的收获与感悟，是一篇非常优秀的生活

0: 观察习作，值得我们学习。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44集。幸好雕刻天性乐观，心不甘情不愿地完成妈妈布置的恐怖任务之后，飞出家门就成了一只活泼的小鸟，丝毫看不到恐怖的阴影。如果把那些恐怖任务看成一个沉重的包袱，雕刻会随时放下包袱，轻轻松松享受阳光。虽然他是爸妈的儿子，但是他和爸妈的性格迥然不同。比如寒假的最后一周，爸爸会说应该尽快调整作息，这样开学后才能适应。妈妈会附和说，从今天开始一切都按学校的时间来安排，做好开学准备。可雕刻的脑子里却冒出了几个想法。假期就应该放假，把假期过成上学的样子，那又何必放假呢？按照爸妈的说法，周六周天也不能睡懒觉，因为睡了懒觉周一就会不适应。可是为什么爸爸妈妈周末都爱睡懒觉呢？大人们往往在听了某位专家的观点之后，根本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就在生活里生搬硬套了。雕刻认为，做完了寒暑假作业，最后一周更应该用来放松。如果把假期过成如同上学，那可对不起“假期”二字，养精蓄锐才能精神百倍地面对新学期嘛。同样一件事，大人和小孩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就算是小孩和小孩之间，想法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水果、书籍、名人、植物、动物、衣服等等。想法和喜好这些东西常常没有对与错、好与坏之分，它们仅仅是不同而已，代表了千姿百态的个性。南天竹的花苞如米粒，花枝如圣诞树，三色堇的花朵多彩似蝴蝶，红花继木的玫红色花好像手工流苏，鸡冠刺桐的花朵如同红色的鸡冠，金合欢的花朵就像粉色冠冕。花开自有色，形态千万种，对比人的肤色体型，花儿们的差异远胜于人类。但是说起人类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世界上任何物种那都是无法比拟的。嘿，雕刻，发什么愣呢？我们来点兵点将，每个人先说出一个不开心的人，然后呀，就告诉月亮老师，让他给我们下一步的指示，你说好不好？现在呀，已经11点多了，同学们很快就要来上学了。神话觉得必须抓紧时间，完成任务的第一步。我觉得是想隔人高山松，他不快乐。神话第一个说出了想法。哎，你抢了我的！雕刻和花一朵几乎是同时喊了起来。什么抢不抢？你们自己不及时说，倒怪起我来了。神话在黑板上写下高山松的名字。这么帅气的名字，你们说说为什么他直不起身子来呢？既然我们的想法一致，先说说他的不开心吧。如果还有其他发现再继续提，反正月亮老师没有说有名额限制。花一朵说，我觉得高山松得的特殊怪病是紧张打嗝症。雕刻鼓掌表示

着同意。在月亮老师的课上，他的打嗝声很少出现，所以我觉得他打嗝和紧张有关系。他的智商好像比同龄人低一点儿，我看他的微笑特别特别特别纯净。神话一连说了三遍特别。他笑起来嘴张得很大，笑的时间特别长，和我弟弟很像。班上其他同学笑起来都会比较克制，他好像不会。花一朵略微迟疑，搓了搓手，试探地说：难道他是病人？花一朵的语气虽不十分肯定，声音低低的，但是呢，他还是怕这样说会伤害了高山松，可是不说出来又难解心头疑惑。我不赞成用病人这个词，开学以来他从来没有请过假，依我看他的身体很健康的。神话极力维护高山松的形象。可是我觉得身心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你觉得呢？理不辩不明，花一朵进一步追问，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他希望能够更清晰的认识。第一次听到高山松的响嗝，花一朵有种莫名的揪心。花一朵的奶奶也经常打嗝，声音很大，家里人都习以为常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中也有人会这样。学校是公共场合，这样的特别总能引起同学们的异常反应。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他听到了嘲讽。当高山松难为情地趴在课桌上时，他看到了惶恐和茫然。他想帮助高山松，可是除了和高山松聊天，他至今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神话试着对病做出名词解释：我觉得高山松只是有点不一样，病应该是有伤害性的东西啊，不治疗会导致身体变得更加糟糕，或者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啊。等等，雕刻身手敏捷地翻开了班级图书角上放着的现代汉语词典。病有六种解释，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状态，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还有害处、缺点、祸害、责备等意思。什么叫不正常呢？神话自问自答，一股脑儿把大脑中的想法直接倾倒出来。不正是不正当、不合适，不常是不寻常、不多见，正说的是对错，常说的是频率。一个人打响嗝没有对错，高山松也没想伤害别人，就像有人放个屁。神话还故意撅了一下屁股，然后继续说道，这是生理反应，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个病人、坏人，出现的少就需要周围人适应，就像春天雪下的少，可是哪天突然是春天下雪了，我们也不能说老天爷生病了吧。神话的这一番话让花一朵心里更笃定了，他说，那大家认为高山松有病就是不对的，大家不跟高山松玩就是歧视高山松。对，这绝对是歧视，因为大家排斥他，都不和他玩，他就越来越不开心，打响嗝的频率就会更高。雕刻大声说出了这番话之后，想到自己从来没有主动和高山松说过话，他接着说道，我实话实说吧，他经常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有点傻乎乎的。雕刻越说越小声，我和他玩很累。雕刻似乎觉得这样说这样做是不太好的，有时候人们会坚持做自己认为不太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这样，比如孤立或者取笑同学，随手乱扔垃圾，吃自助餐时取用过量的自助餐食物。人们经常认为的大家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也许只有一两个或者三四个，
但是呢，这么

作的人，他们选择相信别人都是这样的，或者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相信是自我欺骗，结果很不好，过程呢却让人心里很舒服。之后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些人做了不对的事，另一些人不分对错的盲从，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这就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甚至呀得反复提醒他们，才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花一朵突然把音量提高了8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也有可爱的地方。班级是个家，我们是一家人。我以前胆子太小了，我看同学们大多不喜欢高山松，所以和他说话的时候也偷偷摸摸的，好像做贼似的。我决定从今天下午开始要勇敢的和高山松做朋友。花一朵比了个 V 字手势，为自己鼓劲儿。我加入，我也加入。中午的校园格外静谧，三个小伙伴都疲倦了，他们趴在课桌上休息。这个时节的苦楝树好看极了，树上的花簇仿佛一朵朵小灰云，花簇之下几片几乎看不清的绿叶拖着它们，依稀还有几粒小果子，很像袖珍的龙眼。杜英树上有几十片红叶子，它们像红丝带热情地点缀着树身。春天除了新绿，还有大片大片的新红，比如芒果树叶、石楠新叶，还有红枫。一个月前，红枫的树干还光秃秃的，转眼间它已穿上了一袭蓬松艳红的裙子，等待出席一场隆重喜庆的联欢会。迷迷糊糊中，神话听到了校门开了，同学们如潮水般涌进学校，他听到了高山松的声音，飞了飞了。高山松飞着纸飞机小跑进了教室，雕刻眼疾手快接住了纸飞机，然后调转方向把它飞向高山松。高山松愣了一下，好半天才意识到雕刻要和他一起玩纸飞机，高兴地捡起飞落在地上的飞机。他像个幼儿园的孩子，笑得露出了16颗牙齿，很诚恳地说，等一等，我再折一架飞机送给你。说着他从书包里抽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纸，麻利地折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折好了。他把飞机交给雕刻之前，还冲飞机的机翼下方用力地吹了2下。雕刻站在教室的后头，高山松站在教室讲台上，他们一起喊1、2、3，然后同时把飞机掷了出去。飞机平稳地到达对方机场，两个小伙伴都很高兴。神话火速折了飞机，可是飞机刚一离手就往地面栽了下去。高山松，为什么你的飞机飞得那么好，那么平稳，那么远，你可以教我折吗？赞美，请教，这对高山松来说可是第一回，他兴奋极了，可以可以。他从笔记本上撕下2张纸递给神话一张，说道，你看前面的折法差不多，对折之后摊开，对准中线，再折出2个角来。高山松把步骤讲解得特别仔细，飞机折成形后，他说道，下一步是关键。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处理让高山松的飞机飞得又快又稳又远呢？你会折飞得很棒的纸飞机吗？如果你会，看看你的方法和高山松的一样吗？如果你不会，那就翻开小鱼阿姨的书，陪你长大，亲自读一读吧。这个环节呢，是在孩子请无惧困难，也就是这一套书第4本当中的第63页。小鱼阿姨呢，在这里给你们揭秘呢。好，我等着你们。好，下一集我们继续啊，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在秋葵府，这个毕愣子赌了多少年从来没败过。他这天拿出一个黑赤大将军，他就叫板，看看谁敢跟他比试高低。没想到来了一位金先生，这个金先生带来一个小虫，就是小母虫，这个小母虫叫黑寡妇，要斗一斗这黑赤大将军。这毕愣子就不相信在秋葵府还有敢跟他比高低的。那么毕愣子把彩头一下子由5万增加到6万两。这个金先生真没有准备，当时也愣住了。这位毕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只带来5万两。你加了，我要是不加，你让这些抗客怎么看我金秀才？毕愣子笑了，金先生您误会了，你的5万两不变，我这头增加1万两，咱要是赢了我就拿你的5万，你要赢了把这6万两全拿走。金秀才把拳一抱，恭敬不如从命，金毛这厢领情了。当两个人把条件都谈好了，那个牙郎站起身喊了一声，

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金秀才要挑战蛐蛐王。这大厅里当时就乱喽。在这些赌徒当中，十个得有九个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身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你看压完之后，旁边那几个人还数落他，哎呦，你们胆儿真肥呀，把赌压在那个小白脸身上。你看没看，他那小虫能行吗？你压上他，那就等于把银子打了水漂。但是也有人不服，你看人家压在金秀才身上那几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他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肯定有一个金刚钻。等这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之后，大厅很快就寂静下来了，好几百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盆摆在桌面上了，盆子上架着个半圆的铜丝罩，这罩啊分左右各开俩小门。毕愣子首先把靠在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了，拿着竹筒抽开了腐草，那只黑翅大将军腾的一下子跃进去了。你看看，进去之后上下跳起来，显得是非常活泼。嘿，这股子彪悍之气太棒了，在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给这黑翅大将军来了一个满堂彩。再看另一头那金秀才，看着人家那个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乱蹦乱跳，显得有些犹豫了，但是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那门打开，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慢慢腾腾地放在了盆中。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闹腾很凶的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当中又来了自己的一位同行，显得就兴奋起来了。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蹲在盆边呲着小黄牙，对着黑寡妇是虎视眈眈地观望着。他真想上去一把把对方撕成粉碎。这两个小虫一比，黑寡妇显得就完喽。你看这个黑寡妇嘚嘚瑟瑟的，显得非常脆弱。再看他低着头眯着眼睛，翅膀裹得紧紧的。双方对视了能有一会儿，突然只见那只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躺的一下子起来了，就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就奔来了。只听轻轻的一声吹响，那只黑翅大将军四脚落地，砰！本以为就这么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哪成想扑了一个空。他连忙回头一看，黑寡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闪躲到他身后去了。这第一个回合是一个进攻一个躲，谁也没伤害谁，算是个平手。再说这黑翅大将军是个非常急躁的主，再加上今天是连战连胜，精神头正足，这回他攒足了一身劲儿，没想到第一步就落了一个空，这火气就上来了。只见他蹲在那儿，两条前腿不停地在动弹着，宽大的身段紧紧地绷着，等待时机要发动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功夫你再看黑寡妇在那蔫不唧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眼睁睁地看着离他只有三寸之远的黑翅大将军流露出一副一点也不愿意打斗的神态。就在两只小虫互相对视的这功夫，人们发现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

这速度一点点慢了，突然就看他两条前腿点地的一刹那，这只盖世英雄就像恶猫见了老鼠，腾空一跃又起来了。黑寡妇也唰的一下子挺起身子，张开了翅。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了啊，对方要跟我玩一个把戏，要在他落地前逃走。紧接着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他把翅膀一折，画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又凶猛的回扑下来。这回照样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响，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收了翅膀，照样趴在原处是一动不动。只不过受到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的，这会儿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慢慢的舞动起来了。就经过这两招，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的把火给勾起来了。在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又腾的一下射出去的时候，这回他不再跃起来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挺挺的撞过去了。要知道这是一身青色的黑翅大将军，在蟋蟀中是一个极品，斗蟋蟀的人都称他是铜头铁臂。所谓的铁臂指的是他两只红钳子，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黑翅大将军就会张开两个双钳，迅速合拢这一夹一丝，黑寡妇小命当时就完。这回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可不敢小看，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了，黑寡妇也是振翅一跃，就在整个身子刚刚离开地的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夹雷带电冲到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黑翅大将军的红毛钳子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腿不及，这功夫右后腿已经被黑翅大将军给掐断了半截。再看到瞪着大眼睛的牙狼，这时候突然举起了双手喊起来了，黑寡妇的腿断了。立刻整个的大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再看这些把赌注压在壁愣子这边的人，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场赌博一开始，壁愣子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壁愣子那是赌场上的行家，无论是斗鸡也好，斗虫也好，壁愣子可以说是一流的高手。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从外表看，对方这黑寡妇不值钱，不是什么好种。自己的黑翅大将军在市面上要是值十两银子，这个黑寡妇也就值几个铜板。可是今天一上场，他发现他的黑翅大将军连攻了两次，黑寡妇都躲过去了，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就犯了合计。一般的小虫跟我这黑翅大将军要是一比，连一个回合都过不了，难道今天我要栽在这块儿？我这打了一辈子雁，今天晚上要让雁亲瞎我的眼睛？可是这功夫忽然之间，就看黑寡妇跟头把似的拖着后胯，壁愣子心一下子放在肚里喽，嗨，心里边又开始心花怒放了，还是我的黑翅大将军真给我长脸。这时候牙狼也跟着喊起来了，大厅里乱成了一团。壁愣子又偷偷的观察了一下今

秀才，你看人家金秀才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是纹丝儿没动。鼻愣子好像动了恻隐之心，就冲那牙狼说了一句：“你先别吵吵了。”然后他伸出手挥了一下，示意大家先安静安静。这功大伙静下来了。再看盆子里，两只蟋蟀各占一方，盆中间是黑寡妇那条断腿。金先生，还比吗？别急，我说毕爷，往下看。再看金秀才显得非常冷静，他朝蟋蟀盆子怒了怒嘴。毕愣子跟牙狼眼光又重新回到这两只战虫身上。现在这功夫，黑寡妇断了一条腿，再看黑翅大将军是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佳。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腿，但是非常镇定，照样蹲在那儿，好像是一团时刻会爆炸的小惊雷。再看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不出来作战，可是人家黑寡妇纹丝儿没动。这功夫，这个黑翅大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又一次昂起头冲过来了。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了，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当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子像两只长枪刺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黑寡妇迅速的就像一条蛟龙伸出两钳，啪迎接出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的揪在一起。黑翅大将军左绊右绊，使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挣不脱黑寡妇的钳制。按行家来说，这叫暂夹。这两重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的区别就像拳脚中的软功和硬功。如果两个虫要是用牙蹼互相咬，这是文口，这文口也猛不可挡。如果是顶头相撞，张开双钳，这是武口的表现。今天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黑翅大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这可不是黑寡妇的强项。就这样两个虫硬碰硬，那文口肯定吃亏。但是这功夫，你看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现实出一种英雄气概。今天这个黑寡妇竟然敢同黑翅大将军进行一场肉搏，而且双钳死死地箍住了黑翅大将军，让黑翅大将军想挣也挣不开。甚至说，别看他三条腿，黑翅大将军还没讨到半点的便宜。就这样，两只虫在这儿僵持了一会儿，再看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的一种，称为敲钳。再看黑翅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又反过来牢牢地把他抓住了。黑寡妇一看这招没见效，立即调整了姿态，再次将头侧转过来，来了一个犀牛望月之势，用自己的牙外盘频频的棒棒棒撞击着黑翅大将军的牙根。黑翅大将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招太灵了，因此他来不及

防范。你看人家黑寡妇连敲了几下子，黑翅大将军的牙根儿疼的就开始松动了，把他疼的根本就忍不住。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功夫他也鼓足了力气，用头撞向黑寡妇的脖子。这招是自救的方法，只要黑寡妇保护好自己的脖颈，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招果然有效，黑寡妇立马收住双钳保护自己的脖子。再看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越战越勇的黑寡妇哪能放得过他，就趁黑翅大将军跳到盆子另一侧还没歇口气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只饿虎扑羊奔来了。再看黑翅大将军牙口疼的根本就无心恋战了，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两只矫健的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子刺破了一只。斗到这个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被黑寡妇逼得逃到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的动物尽管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必定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哪受得了对方一个女流之辈把他这大老爷们儿给逼得这样。紧接着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朝黑寡妇撞过来了。这功夫的他大概是想和黑寡妇同归于尽，以保自己一世的英名，但是黑寡妇岂能上他这个当。只见他身子轻轻的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由于这个黑翅大将军用力过猛，身体有些站不住了。再看那个黑寡妇看准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哎，就这一撞，只见黑翅大将军已经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了两截。哎呀，那牙狼尖叫一声吓傻了。当这个牙狼扭头一看，闭愣子一张冰脸，这个吓人呐。这功夫大厅里几百双眼睛不一定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但是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这些赌客都猜出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地涌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黑翅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少数的几个赌客之外，大多数的赌客都傻眼了。再说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坐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毕愣子舔着小肚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做梦也没输过，难道我输了？这不可能啊。这毕愣子左瞧瞧右望望，再看他身边那些人还有他带来那些打手也都跟着看着这毕愣子。老爷，您是输了，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没输。毕愣子歇斯底里的喊了这么一句。大伙儿说是，老爷，您永远不能输，但是今天您确实败了。您看呢，您那大将军已经战死疆场，身首异处了。这个金先生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毕愣子没想到真就输了。这赌场就这么回事儿，赌场是最讲理，因为赌的就是输赢。
别说你毕愣子，

0: 就是皇上老子到这儿来也得认赌服输。再看他手下那几个人，赶快把毕愣子架起来，把他架出了秋葵府。呵，这功夫整个的大厅可乱套喽。有替金秀才叫好的，就是有几个少数的赌徒，把赌注压在金学增身上。这几个呵，简直是欢呼起来了。这回毕愣子终于栽了，金先生，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今后京城的赌王就是你金先生的了。就在大伙欢呼的时候，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就要对金先生下黑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4: 经历福州。
6: 各位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
7: 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岸，全体户外在西北校风内三第一灰松部署会召开。国年年昨天，并且讲话，目前台就具体部署。福建省在内部清华地校运地在规划改改起点行动会在运召开。今年满上半年，福州市 GDP 总量保持全省第一。接下来请听顺沙内运。平安年午后，全体户外在西北校风内沙第一灰松部署会召开。青衣后溪管铁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完成救灾更要紧重要指示精神，管铁老师福建省委省任务部署要求，防汛淹盘风内驱邪动态，待全体完成防风内更要进行动员部署。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象局的郭宁宁昨天并且讲话，福州市气象目前台就具体部署。会议之后，风内沙第一全岛县风雨影响大，全市各地区各部门都警惕人命之损、生命之损，例如风大城、村大县、桥大灾，水路得两数米、几眼数米，快速响应，迅速行动，大河完成防风内阻拦图，努力实现，莫是难，就算难，就算死，下回。

0: 挥霍开目标，会员远调，多元化刚才预警，扩个好丢楼，工具空间、语境、最近新进变化，楼下楼西高行混而操些，多哈里调控最靠二温最位，提升预写定草库运，可播安全度性，多家眷地宅在海运环电，电话一楼电，协助楼月电。
1: 林山林最林亚丁危险区域，以及乡区决乱隧道、轨道交通、地下空间、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减压松渣。早后高空悬挂物、公安位、施工塔吊、跟板、行道桥灯、轰轰架构更牛。早后斜海、斜山、斜水景区、西景区景点，跟黄安帕卡店安装管理。左面修筑高楼危险淤黄，年黄安装虚构跟区身在海发生。
0: 多继续发布相关信息，跟预警提示，家眷慌慌慌于换地灾，以及聚焦避险防灾松动，提醒公众安装意识，跟聚焦呼救能力。欢迎要求，全体各地区各部门多压紧压实完成防护内责任，且感恩乱爱指挥我多施行便民化管理，全力搞好优势安装基建，将保障公众生命安全，早为逍遥应奥。
1: 人家老师还送松波进军边锋，因往铁列送眼要求，坚决果断找好律所协先应往，断业边锋更牛，糟糕，应断进断，应断咋断，应断卡断，莫老少送，莫老少好，莫老少嫩，多提升预地应该重新救援理论，家眷时间演练，东西找好救援应往安装皇后更牛，带钱带靠在贼，多建定信心决心。
0: 家眷送下联动，不忘行动，认定一代，年份时效，做最爱拍狼，争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你是啊，你看你那年，全省在那波清华大校运地在规划改革期间行动会，多湖州材料区，会议总结交流，期间更有经验，红色短兵越行，并且明确阿拉街人更有重点。
1: 福建省湖南农王敬侯出席会议，并且讲话。湖州材料企业务现代出席，并且提示会议强调，各地多临近关铁路线、动端院、关于西线左面节约建筑，半挖总论土雷跟地下运地有关决策部署。按照福建省委财政务更要求，提出清华地下运地在规划改革期间更要多摸清更要地路，加强文献带乱。 家眷动态观控，严格老师增长挂钩，多聚焦四连云下，我 X 现在商业机工等发电需要，提需清华规划容量，多多集中连片规划，优化土雷配地，完善基拉基建等方面，积极探索建材创新，多拓宽街道路径，实现街道作态、街道环卫、街道模式三体性。
0: 多抓实探索军工质量组合均衡，推进农村总量土壤半挖，拓展区地历史密度翁地等重点应用。多年修地量，捐赠季节，一心聚力，将总量挖建翁翁，造清造息。会上，主任军工部主任军工规划李恩熙有关负责人，对最新进财要求进行了送供。福建省主任军工厅通报全省七点更要进点情况。
1: 湖州材、阿莫材、砖油材、钻胶材以及三明银安材，波炼先油干，南滨卷苑区、岭南焦亮区、北捷材干区，早了经验交流。据了解，七点更要开店以来，福建省七点上材，积极探索新路径，创造新经验，计划新活力，不断推动地下运地在规划更要提质轻化，累计实现改造面积接近15万亩。
0: 多时间更要短，湖州气味、气应物，将地下运地在规划列为重点改革应用。建议各位同调，最有领导亲自部署，例如上海军网、历史乌马等优势，推动地下运地在规划，跟上车更新、动兵更进，跟产业性的青岛运下，跟生态保护、协同并进，探索现象、产业正好、民生正好、乌马正低。
1: 生态正赛季湖州路径，你看，你三年黑片地下运地在规划七点上车以来，湖州扩挖地二三年七点西环片区，全面推进七点更要，重新取代三年三行阶层进财。

到目前为止，这些地校运地在开发项目四百七十八节，半瓦运地内电五五万亩，拉动道具所言三码零八二一米米，十四页西凑案例，一送国家额、省额典型案例。我就在云南省委会会议年五号听取新年了，其义务关于你看你那年以我搞能我红国民经验跟夏威华电结合及现金会议报告。据了解，今年晚上半年全球 GDP 温馨七千零九十四点七百二亿美元，中国保体全身得益，增速达到百分五点二。具体来看，上半年胡椒菜以上增长百分四点六，固定聚烂道具增长百分零点二，工业古道增长百分四点一点二，夏威小叶林零售总额增长百分四，即四项指标增好全身得益。该年初在以内会通过以昨年预计目标算比，以上逆上固定聚烂道具出口总额低温一般公共预览收益，农村居民因病因可接配收益等指标都超出预计目标。上半年以民生保障金额也可宽可垫，高于华电又在经营民安后院改名民安大学，并且将来结拜湖州敬业纪录后院黑片新改为湖州敬业纪录大学，天音大学李武坡湖州联合后院启隆修改时效招生，全体新增通过后建高于破基破协国家领定改应采区七节，新改扩卷对牛屋木树新增后位 CN 七百一节，捐空湖州加手捐列南家微酸独居一言落地湖州，古联一六集团微酸独居一言项目开工建立，湖州新油眼科一言将来开业，新增国家临床重点综合建立项目所业，北家更爱综合一言推荐为新移动给密以军体内的提升项目感一言，下位包容体恤捐赠全体乡村居民基础原老鹰标准提高到每月那么高的代，跟新定标准相比高出十万来，新增元老床位内把内里够乱，实现常见减压跟住院后面意外患危那些人保把保留，投入综合户外锻炼实现跟社区总覆盖，花费逾一波来资金接近三点二九二亿美元，今年投资保六年住院资本所以高把三年里头间新增配租公租本被把归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多全国十万二里北捷重点上车段北面第六位，东边双星四位，全车三里北捷左右六米，过山孔断面油乱最窄比例达到百分八。阿王年，湖州车总仅仅为了昨年预计目标，红利实现三五五开好国起好国，多增卷高智能发电内生动力，加卡卷年现代化产业体系。西环高水平开放华电瓦力，持续汇集区域华电合力，着力提高移民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公正关注于退居、看板、元老、就业等方面都将迎来可喜变化。比如讲，将推进廿三页初高龄后位包容建立项目，持续推动幼稚教育专案经营配置。廿二、三二公立医院免陪伴就好护后覆盖率。力争分别打搞湖下调院班区中老二保二类跟保四类，综合省医院老年优先医疗机构建备可能打搞保九类以上，家里推荐十八页令跟其中立即稳定落地定。既然年内好了解到跟我省你啊，湖州庄协秋把国家运营单位前几页幼稚工会降低北京国家会议锻炼，举办后年化在湖州上车迎载推介会给宣送会北京站，活动由湖州七位主席部在迎下国联合作完，现在免选转车定期参会前夜，本次迎载新的满满工会端现段转西环前几夜又在工会其中百万年薪工会四几夜，五类万一米米一所年薪工会八几夜，列王移民们一所年薪工会不就于南马业，覆盖高于一六等民生两米，以及三五百 X 重点产业职工，在内地重点产业联谊代表人企业，应届毕业生夏威英在都可以对接。

0: 白强硬地讲，昨晚昏天军已战死，会有同挑。电话破裂，松动无老，上车退光，忏悔时水，都要昨晚昏通耳护宅，并且配套应在进财之端送供，讲得强硬，应在交通新闻。现在又向神书七律国客一六技巧矿业验书以及尊敬的新权益报名参会。但求者将你讲胡椒教卷 A 加 A 加 N 应在精彩特写轻易吸些轻运更强多就业从业举办安居等方面为应在提供全行包容现段尊协精彩居送专区应在尊望 A 对 A 党义顿点权益溃缓面水干求者家可以当众说定心意公为意愿故后希密听言运向五年幼又强悍地使大学定地使护理今后运营练力进入就业落来通道本次现在活动报名时间这一节被我上了一下年五啊我就在以来所谓回会年新年了起应屋关于提醒翁绿华电记录跟脑筋混一报告据了解，今日晚上半年，湖州旅游接待中一楼中心的诶，游客旅游总化协中心的内，接待已经旅游一楼，已经游客旅游总化协都位居中心的诶。湖州修筑一栋总共剩十万名旅游目的地，这些已经有淹没目的地剩二类上册。你看二五年以来，湖州新公举办大型营业性烟草五类三轮。因光烟引出超十万万，三分七限定三月二十五号街区，你看二五年以来接待游客超八千五百万引出，无锡故居今日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五类万引出。三六人以上抖音最受欢迎的虾米体验项目，今年期间湖州故推出地铁公交免月费，未来车位亲密绘画、游神计划等举措。游客我会再找你湖州卡里位应用打搞帮搞你找点搞我会推荐朋友你湖州旅游的应用打搞帮搞你找接下来湖州中为了眷恋世界地面旅游目的地目标加卡中文化旅游业不予向为借走商业中引起流浪东华为休闲流浪更加正浪左右包括提示早业营业经验顿点提醒三三九梦心乱不易等缺断烟叶自己应征大型营业性烟草活动取证引起感受血动波震动昨夜米西经验青蛙名菜地使女行不予中队主望虎跳窗海鲜小回锅等虎椒地使米西品牌提示昨夜已经旅游紧抓虎椒被列为中国旅游去留上车一切机大力华店孤若游翁庄游民安药、女药药、滨海药、工业药等地使产品，然后过境免签免检进采，以及已经有做哪等措施。据呢，前方民安大院以及接上工厅可系内研究报告，系福建省化改委批复，同为眷恋。后目基于湖州从南区安套路，左向院前方快速通道选拔。过阿月送跨南工兵社队了，先得简化民安大院跨我民安，之后送跨白工兵端队了，进入大工区五五楼，赶再卷简化快手楼过阿月干结，并且分别多南工兵队了，白工兵队了，搞先得索取互通实力高，南白月了分别先得西吉隆亚月，后木总洞大约一点五公里，南工兵力高先得内调查到。白军兵力高，先得西料炸到南白军老去吉隆亚军东路，分别是一点二公里，另一点八五公里。左向蔡人向车左干路标准眷恋，先给速度每小时二十公里，规划二两宽路，斜七米到二厘米。其中左向高阿月按顺权二车路，前方民安大月按顺权北车路，地面护路先给速度每小时四厘公里。还能为湖州宣亲，一送就来给哪里给你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宽五高 A 北车逆车五三逆车。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配军。
2: 请酒量，老伯伯。
3: 左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美丽叫马声，你过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新神含糊，套餐三万多。胡椒女婿三六人一种病，再嫌给老。酒运中乌客，运下搞中谁给打病，可以体现过去以胡椒女人，共有病杂，运业独立的轻装之味。今天的节目，那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了啊。过去胡椒女主义三六人中病被称为三八多，这用套定病期中病中国第一。传所讲，这用做法其实为了鼓励生活的贵，也是为了欢心杀敌。难怪病心而心脏天涯莫所也国家的农村妇女可以改为故乡的三六人送币，多中秋送，多云干送，多打扮上，都吃得较好哦。感性末以脏话为汇报听到不动，胡椒以三万多种病，帮你讲怎样难抗炎。胡椒所撇含糊中早须，通过手部容易黑白立须算片，心功糊末了，就用好油断记食材以三万多种病。经过含糊中早须温秋辉以及伊利团队的研究覆盖，胡椒断通众所纪念列于古老区第七篇稀有者文化米兰项目。总在多落胡椒嫩记忆端以三马多作兴，这大意团险公务。
3: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三马多有三六运站主项，张一行早在便病里就从检索员开欧花翁在红一静谧。妇女受用的时候，三六运章恰多适合于规规之间，左章多应选下，左右互章交叉多应选位。一年九花是多管经营之端的轻装玫瑰，被网友评价为不重不见具英居杀伤气质的三马多种病，这个卡带到了大龙的河畔。温秋辉表示，新密的新工一年进店，伊的团队将来选择给你青蛙三马多种手机内涵总结改革种白的流程，并且愿意年轻人希望以过掉元素用三马多种手跟现代生活温暖碰到，希望有生日跟人所提起胡椒就会选起三马多，选起坚决米拉的胡椒女人。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2: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今日精彩。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2: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远近。
3: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2: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4: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说，明确平滑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多谢时间的你，请大家欣赏《闽曲·闽中曲队》的内部哦。
2: 年纪轻轻，何故对我呼之在行？又何心所欲说出来无妨啊？
3: 家庭断乱送你，母亲叫我送给美国王爷，随地被派到钓鱼红军，从天望去，命中一万朵，我不愿意死了谁呀？
2: 谁不带？女有银须抛下落木天衣，女就才是从最不好的人啊！
3: 是。如今我要救命而命，落木天衣抵我身。天哪，我命中将灭，

0: 向我的行踪在待命，
1: 是谁领主？
0: 原是水母亲好，父母亲家去不回，借你本人水母，留给英雄不必之罪。
1: 我与你虚情虚构，正可修女的陨落，
0: 虚情虚构不修陨落。有才女我一把一难并才有情有够，
1: 丈夫救美大翁无意报答，大家家命于身，马刚攻怕我。
0: 不应乎我二台有丁千里，一千骑母得二红线，奶奶奶奶女我跪下对天门前，也未见难。

0: 好东西有哪行东东东
1: 我会动你叫我都要
0: 一起修塔进来就谁修塔扮演戏手

这个有妇女之精神密码一些呢，说你精神咽喉不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美女在军中这个有妇女之，看看她嘴在哪给哪好。喂。

0: 说你铁塔有谁兵吧？
1: 是强攻。
0: 说你外滩带哪里一户女子带正财？
1: 给财去，赶快来来，还不遇到财杀不义呢？
0: 哎，说你正财。几乎是来来控制用这车不可求去一颗军官卡
1: 一号求去
0: 所以控制用命中

0: 献那何宝于处之官。
1: 是处之才明，你叫谁来的金花果啦？
0: 谁？
2: 谁来的？送你有将哦。

0: 剑客
1: 爽爷
2: 老夫与女才有女来东嘴
1: 爽爷啊，剑客那谁上有言我这里东来左爷、啊、
2: 这个左爷妻女莫说
1: 爽爷以后介绍爷啊
2: 美女应有一个应
1: 爽爷又修起应有好应
2: 应有不想受到的困境，我已特意请他到去，到时你可与他调整。
1: 爽爷呀，休去取心，继续爽爷，这里家去阿娘叫道。
2: 哼，表演难过劲，莫让家养人才歇一下，我爽爷等来有爽。
1: 天大不中，只是你双夫背内去满中家，空中在内双道，只怕你冷口心中，空血尽心哦。
2: 哈哈哈哈哈老夫口前兵器等，何曾为保双刀？
1: 好，只有他丢在点墨，我告他心痛。
2: 精彩天生有老虎猫罢了你
3: 所以改一种孔雀用胆来的
2: 快快轰掉黑财

0: 不拿动过，那可告病唱几家呀？
1: 你陪我不错也去给我的
0: 快快给门冲大哈冲哪
1: 你也不能立刻门你不能会动你好你啊你在故宫救美丽之后我无以为报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瞬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的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在现，金刚嘴，哈哈哈哈哈哈，都干了。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 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

0: 其实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就掉，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半明确代谢，再一点理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均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明确经典预售员第一部，由胡椒菜明确盐演播。

0: 好日子呀，好出口啊！人啊，姐姐独裁姐亲啊！
1: 谁呀？呀，臭气哇！一把一木，
2: 臭气孙儿是好啊，最是好菜老啊！
0: 你听，住在乡故乡，那么老话是实在，什么那个话跟铁锤用红板带啊？如果为辛苦，谁来教学努力？只要乡农民学到学，学到学。
1: 谁呀、啊、谁呀、啊？

0: 起来也没拿来，苏神啊，休说休，等天光哦，千万可要买再干劳。
1: 好，
2: 靠后，
1: 再靠后，导游，靠
0: 哎呀，一作业，你竟然也有倒霉呢，做你了真满意啊！
2: 哎呦，我哪会给你倒霉哟？你竟然这一时好倒霉啊！你做了会真满意啊？
0: 我爱这个是白目的蛋肉啊，同样是好倒霉。你看，但我是有钱人啊，本人这样办，啥你来讲？古往时候，今年我老爷也得钱啊！
2: 啊，今年我老爷，我都没两年过，也没两年过啊！
0: 一做呀，我今晚你也敢追查，是因为这小爷出家断了两后哩，你做你咯，也今晚你啊！
2: 我一只同阿罗，那阿个女啊，那面独立军人，伊是出嫁男女，自晚日出桥是莫家用牌，我哩变脸可能潮。
0: 哎哟，你看，伊个人都啊前面学卡卡了，那阿要学少学嘛。
2: 好、哦。

0: 请啊，母少爷母女啊，
1: 请后进来少爷，今日是你论圣吉日，你应欢喜猜谁，何以披星苍天哩？这样你既然有何委屈，畅所无话，小妹我在面包后内为这样哄忧啊。
0: 谁呀，你讲嘛，叫来小爷。
2: 这样呀。

0: 中家当宝贝，今年我来养孙仔与他。林花，你可准去今年我来养仔与舅奶家呀？
1: 啊，
0: 你可那去嘛？
1: 你为众美意。叫来小爷请啊！
0: 哦，小爷请啊！
1: 我小爷听你讲，你心中难过，今日心酸，并无别无可在。苗姐，
0: 苗姐，今年我老娘奉上家业，早为女婿家屋建下谋生之宅，望可笑啦！
2: 姐姐，小妹敬献祝寿祝塔，望姐姐岁旺意干吉，顿度进步，小妹喜难干事。
0: 姐姐不必客气，你我催使顿度出外，应动处心，心动处静，就上低龄孙仔修下无患啊！
2: 哎呀，实在笑不大。
0: 哎呀，姐爷，算不到是我一滴心大，姐爷，姐爷不笑，就是一路应大小妹，你应面应心。姐爷，你敢不笑？你敢不笑？
2: 既死于处，只可消下正君遮狂之恩，小妹无耻不忘，唯独后薄，请者留下诸子面上。
1: 哎呦，你这当儿女呀，总要养一苦受啊！哎呀，哎呀，小爷，莫能让大爷你独坐，做生意总要这样随便。

0: 有啊，
1: 可能看见哦，错线了。
2: 听过个了哇，想梦都可以个了哇，赶紧开车厢哦。

0: 哎呀，婆婆嘛，我不错个数啊。
1: 哎呀，你这人也奇怪咯，既然做新农拿呀，估计蛮猛呐。
0: 婆婆嘛，你听听你讲，既然晒女真，我可不算得人呢。
1: 哎呀，你这人有没呀？本来你女几来肯写去女老，闽南的人估没地嘛，讲我讲我讲我。
0: 对咩啦呀？咩啦呀？人家做女都讲新行，我大人女老。女真定应真所修好，妈所修团定呢，会同样这里伢都信我啊！
1: 莫怪伊圣地要信。
0: 哎呀，女妹呢背，妹呢拖嘛，定下拖牌一诺，过路背的。
1: 谢老，注意压力啦！
0: 谁？注意压力做个呀？
1: 嗨，我祖万一老李老娘不好气也不好气。
0: 做人一诺，怕呀都不一样。

0: 君，万岁孙，
1: 你孙谢老，
0: 雷督公啊，讨厌云儿，永称刚。

0: 人，不被为君侯之谁担忧，你看这谁何物？
1: 啊啊！
0: 你看嘛，看嘛！
1: 啊，这谁生了宝呀？
0: 这叫做金殿我洛阳。

0: 哎呀，今年我老爷在西宫跪倒于老家，那阿君女点了要见老，对公见老谁点了力呀？
1: 光阴。

0: 正在和你之过，他正定翁家正口客呀。
1: 谁呀？从天再说，我一家何时才能登楼望你，报答你呀？

爷爷断秋一心进去可怜，我他爹算在不爱为爱匆匆别开茫茫，爱的好同心灵也不得开口。

0: 你人啊，你生了你头脑生的坏哟，我已经拿到身高手了，得爱晒你呀、啊。
1: 谢了啊你，母母，我把今晚终于给妹你带来做了爷啊。
0: 哎呀，你都休你了哇、啊！哎呀，最近跟你爸口交多年就办哦，搞今晚呢过来美好哟。哎呀，哈，
1: 终于。伊倒来先老王啊，请伊人看门。老人啊，不如早跟换你去，一定都看好啊。
0: 丽丽啊，看吧，你都晒精哦。
1: 公啊，五母，我爸都哪个带呢？做了四几年的官啊，你看我母外爸外母，想带你的生子你见见，总办得以好。
0: 哎呀，丽丽啊，你爸个真啊，看得够命了哟，才水个生啊都没了你哈。再讲嘛，你母啊有脸没有的，讲我吹着尖尖呢，丽丽，做些生意我看都没听哦，
1: 五母。我做阿个我李家的亲人，你领我去我爸看吧。
0: 哎呦，莫以为莫以为，我可被带可怕了。再讲嘛，你不一内动阿人，对那里古精啊？
1: 我无，我只要一内动阿人，可是我出家古奥搭配多人人呢，我当可领去呢。
0: 哎呀！丽丽呀，你那里个母丽呀，天家地别个。
1: 姐，我母做爱孕熬乌龙，你心念我嘛？
0: 哎呦，语气多了呀！哎，丽丽，会外人见我啦？
1: 哎呀，谢谢喏，我母，你俩客好跟我爸看吧。
0: 谁？

0: 光阴，你给哪靠给娘死了那一样？
1: 奴子，你可买牌？这我五马的马，大的哩，观众昂上一代，莫能救人。我顶堂五马靠给娘观众活。

0: 王爷为定欧初心，为我把大路，真是不虚辛苦。
1: 最上谢了，暖句呀。

0: 银两哦，求您的我看哪里好个呢？
1: 你可得去化缘的安慰嘛？
0: 追谁啊？追谁？连谁贵子？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八名曲带戏，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言，名曲群颂。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名曲》，经典与所言，由胡九成名曲演演播。
3: 王英，你今仔可给娘死落来呀、啊？
4: 娘子，你可莫来，这我五马对马，大弟弟万众昂上的大爷莫乱救人，我顶堂五马可给娘万众护个。
3: 王英为顶傲初心，为五马大路，真是不辞辛苦。
4: 最上先好，诺

종이

0: 爷娘哦，求您的我看咱的好个人，
1: 你可得去化缘你看爱吗？
0: 追谁啊？追谁？

0: 独为娘婿。
1: 哎呀，老弟，老弟女心说，
2: 把你女
1: 人。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爱牛郎，我爱牛郎，最叫做翠殿英雄心殿命的谁呢？说我汉大金那名，多少年根万把爱真心难圆你，说不到新婚上我就气了你。
2: 皇帝，你都一有那聪明不老吗？
1: 论子呀，我心里说谎你，我就要好了那个老丑的。但我天尊于我，你身个难以也好接心我汗水是美的。
3: 做了。
2: 你们。啊。对吗
1: 哥哥。
3: 几路你那年都在那边线了。
2: 爹那是边线了的，是新婚夫妻都不你这么牛嘞。对母亲嫂，哎呦，我家嫂，做哪啊？
3: 哎呀，说啊！
2: 你做对了哩呀，该改你爹做软偶，你就做软偶嘛。
3: 谁呀？谁？做牛爹
1: 哥，
3: 你赶紧爹要修理很重病那家麒麟呀！
1: 啊？
3: 中医，我系一位靠福州啊，前年我收收一百二千五啊，诶，听见啊爹，你两靠马刀，过河前中双双我推开开刀，我卧天音。
1: 哥哥，说咯，之前知道到吉阳，还没个人有太阳啊，天公古宽松一大爷，不易找海船断渡换我，故来定说倒好啊。
3: 哎呀！抢我咩咯？你头啊，做么过咯？点故意冇过啊？害我半夜日痛苦啊！我四人八虎好怕弄，故提前咯精。哎呀，我系何人咧？灰烧卡摊呐，冇话嘅呀，真系叫你苦。
2: 哎呦，你儿，你灵啊！你哥跟我呀，真也是难啊，什么你不说啊？不落不给呀，搞来搞金锁吧，对哎，就落下家山。今人我们要托你逆鳞过门，是在你咩恩爱呀？多靠圣爷托我们。哎哟，你儿个，我个女哥啊，你慢肚里操心哦。
1: 说，我准小人家新婚准团喜寿。既然做官，我就靠吧。
2: 观音，
1: 乱子，
3: 终于要来了。我爹也是一百多里呢呀，伊一定一天会照顾我啊。奶奶，答应好了吧？有答吗？
1: 一起各所千笔。
2: 好，
3: 好，好，
2: 你让那年的好好修理修理的。对吧？对母美娘。
3: 好。
1: 说主管

0: 老，换谁肯定归你？这样你心怀有恩，早晚有你不得。
1: 为此有待，管你你一大天阴又给平安家人便带挂念。
0: 谁你可以带给我平安家人？
1: 不怕求你再回来呀、啊。

0: 哎呀，老白老白老开利哟、
1: 啊！啊啊，木娃，谁让你混装啊？哈，
2: 木娃哥，哪位卡高你吧？
0: 哎呀，老白老白老啊！
1: 中意呀，中意呀，
0: 你老白昨天有欢哄喜醉呀？
1: 啊？
2: 今天有家来呀？你点了两粒哟、哦？
0: 多落来多吹多错，硬硬给地。谁送你一路马血染的女裤？这个铁马尾，他是鬼就红哦！
1: 哎呀，做牛的呀！
2: 哎哎哎，你听见哪个？
1: 我这地方也是，是要中医也没听哟。
2: 是呀，老啊，你听医也没我去的，难讲啊，死的是红红。那多谢伯，大爷多早啊！
1: 谢大爷多早啊！
2: 哎呀，
1: 看你呀、啊，
2: 叫我的谁敢我你嘴干？
1: 谢老谁敢我你嘴？
2: 你儿未朝半年龄啊，你连带领谁敢我你嘴？我啊，
0: 老白咯，
2: 我告来女，你儿是你秀丽，千万都奶奶你连背多。
0: 谢老。
2: 做你的坏人在心，说听后你儿的训声，一定贴在屋里嘛，约谁批算得吧？
1: 真哎呀，会怎样得了
2: 哦？一不打没做那爷，咕噜叫难受啊！哦，
1: 喂喂，怎样好了？是不熬头头的哟？
2: 我话噶，
0: 啊，
2: 你顺便叫我母你说啦，
0: 改你做些老噶，
2: 最就一男女多家多忙啊？
0: 谁？我么家啊？老白喏，我摸你咯，你老白你训练咯，我当我个我老妈咯，讲一讲的嘛。
2: 哎呀，也好你摸老娘啊，我话噶也没来用你。
0: 哦，我是摸我亲友啊，哎，你讲忙，我就忙。
1: 对咯，你到来给我摸，你找点哪个？

宣告吃地母外客半世外偶变母以母变偶起有取理。

0: 我都累死哟！
1: 一年死哟，这刚爱不一年多阿弥陀。
0: 家里我母那伊那会呢？
1: 哎呀，尊呢呀，我母这老人比我啊，何来有的啥？莫光几位祖先老大，几位尊论哦，就落尊论哦。
2: 哎呦，老兵老兵老啊！大呢，铺位咯，断咯，哎呦，对门门前外都塞钱有牛的了，给哪咯，古老些咯，哪也糊弄啊！
0: 哎呀，我母，你再大一点咯，又成为美安林，哎，美满爱哩，叫你做啥娘啊？你做你做好细细嘴个！
1: 哎呦，我母啊，独你爱你林怀爱啊，所以将老老女。我呀，那件我心底里最我没过哎哟，
2: 女咯，叫我做些咯，那伊就够吗？
1: 我母杀，这做啥杀的呀？我替你够。
0: 这我呀，我跟你够吗？
2: 哈？醉咯，爱做呀？
0: 可以呀。
2: 你是讲醉？阿、啊、仔，
1: 哎呀，我个我母姐女啊，是最简单的哈。
0: 真的吧？我母的爱做恁家那也一定能爱做到喂。
2: 最后先我做咩搞啊？最帮外心呢？是要那所搞，女可户外，家心不低，贵不高。你那年只顺利，本来就该叫个吗？再讲嘛，最呀本来晒死路的你。哎呦，这那伊熬死我做咩搞？你那年叫我母去被虎妹，为你我阿妈死也哩艰苦。
0: 马龙，马龙，我母是再臭矮啊！
1: 我母啊，水性之好，并对唔上咯。
2: 哎呀，老兵老兵老啊，你今那爱叫奴做中王的大爷，主要就是待我爱心哎。只不过喂，我那叫包在我娃子头来帮我，我就满意哟，我谢谢咯。
1: 我母啊，夜里刚啊那所教，辛苦你啦。
2: 没，这大爷呀不可泄露风声，劝我都来爱我娃公啊，这老婆啊你我啊真哪呀？
1: 好好好，
0: 真
1: 好呀，就靠女的啦。
2: 谁？你硬硬拎，心硬晒毛呀，打。

0: 综艺呀。
1: 下俩带木带马关心何处贼尊。
0: 哎呦你人啊，尊子又没了。尊子又没落错，为那你应该顺带跟旧道上的讲。你爱买的我母系所以无命的解释么，我就准备救一你救爱你，不没啊你可你把爸妈那安电脑电脑你看你啊。
1: 哎呀，下俩对吧，对母关心。
2: 爸妈那安电脑。

0: 哎呦，这娘娘难带对娃给对母啊！
1: 哎呀，你终于顶难过来点了呀！
2: 这来哟，姐妹误会了，顶外面个面个。
1: 将来你的顶开外面个。哎呀，哎呀，
0: 哎呦，哎呦，老天啊，老天啊！
2: 母母啊，你看看你好会点哟！
0: 谁？
1: 举手小心行水。
0: 好。
2: 记住啊，母母别哭，马上就要接生，大妹妹这件事是一个的话，
1: 我都要你死，死要救你死。
2: 都按你跟人家说有莫讲，
1: 面带你好，家在孙正。
2: 我看你爹看都看眼去。
1: 哎，女孩上将，你做你先老嘞。
3: 哎呀！
2: 对你娘哦，天妈爱相应，出事呀，出事了哇！
1: 母，
0: 何老，
2: 终于呀，终于，
0: 你看嘛，
1: 母，你终于肯为娘我痛啊！
0: 姐已经死了哇，命啊都知了。
2: 娘哦，可累呀，
0: 可了。
2: 哦，
0: 哎，老兵，你看看是谁呀？啊，为了宝。
2: 等呀，我给我看了看眼睛。
1: 母，哎呀，我娘我中意啦，我娘我中意呀，
4: 中意，
1: 我不看，说看我一惊啊！你娘我去那半年亲事哟，你给我看些哪个？
4: 现在是我个老女嘛，准是要打算这个人天命害命，连人带货转播欢欢喜醉。

0: 哎呀，孙嘞呀，你孙女也做教员来噶？哎
1: 呀，我就都毕业，可对我母啊，电脑用我母，电脑伊忘记阿忘卡，我对咩路噶？今日伢亲就甩到咯。哎呀，查到恁个我母乱翁都冇看见哦。哎，对了啊，大女人等你，我尽量拍老我。
0: 哼，现在多一算恁个老啊，那阿哩好怕老。
1: 咦，我跳跳多点恁个，老天都变化咯。
0: 哼，现在说恁干恁手阿娘。做你去的触摸，
1: 好，做你去的触摸。
0: 哎呦，你人啊，中生女啊，命看爱，只有都摸不是僵哦。
1: 我一喊个我女多年了呀，电脑有你出发有领了哟，坐阿家都少钱哦。
0: 我看你呀，故意怕多呀，多呀。

0: 罢待母，哀求公谢老。
1: 正去好应当加等，快念娘老。

0: 轻空空，并无过错。何苦如虎心事，害伊有我？我女去如流，你个立在之地，如令我真心是好女一把。
1: 为个女母亲莫齐，个老女混在些哪个？天看人啊，卡坑为千草个。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龙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屏幕顺安风波，由李明忠演讲。

明我英英，我乃谋害宋高英，举朝湖南唐王盖，家的温朝派给明英雄。既然我主席的我明我大明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明我的明英雄，将来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侯，立那反的内务爷，跟宋林南西南找个明西江西楼里，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马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林西南轰轰立邦啊。归宋高英先生做大勇力，加大起来你都双阿姨啊，结交大勇通玩的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做点咩？我大勇通抢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拉写了个党宪法，进行国会议论。归宋高英高英都爱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内事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到了，国民党我拿军心各龙队，告诉俺一回啊，上宋高英抵靠北京啊，啪就立即打开，回啊，俺破的俺枪响，俺难为宋高英先生，手挨不落嘞，夹嘞好嘞，哎呀，我一顿打啊！好，双阿姨回阿乡啊，发现出来，有人开车窗啊，射啊，对我宋高英，俺为女的老不老母害人遇着，给男的谁爱你那女要求呀？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吉米了，王英为了胡汉民，看到看中万金黄，说不定几乎呀，你出来，说不定冲救宋高。

但第二讲的翁啊，就来双爱铁多矣。回个人祈求陪他，尊崇高明是难上帝一言重言，是了我双爱个老公经理呢，通宵达旦啊，天啊去我，那里公家去还亏错全子呀？睇那后下一样跌水了，只来也杀气满庙女听，只为宋高英多一言啊动手路，不咯个女可以啊，不动个女不只眼个女被走，冇得眼。那里公对我准备对宋高英之事，只来那个子人啊经过都有个多的靠近，只来一个不动都不胆都被走的呀。那里公独头书记宋高英心心不得，只来怕国民的窝囊顿心，是来累赘嗡嗡啊，硬嘴宋高英心难免用力，带孩子用灰光环绕，只来宋高英渐渐心的，每朝八代除啊，今子啊风雨冬朝高中地啊都硬子啊免用啦。只来也宋高英啊，不叫阿拉王爷爱，超他最翁献啊，谈何两期未制病落地。千担啊女啊，断断痛楚哎，心欲打架宋高英。外援之苦难，唐王开心断龙家家大寒冰，心里回向你老马笑，卡寡母赞女恩无用心应，要借向后劝住女性女会变也无用后道，母独亲定宋公与国家，你令家弟岁岁半年，望穷夜海要好离伴，三生要海去见宋公爷，君岁先生坐机名，苦痛多何安是不输，泪垂千夜，泪垂是把，多照是你红后转达。我敢主公卑职伴闹空余冬朝成两年危，生孩鸡名无用孝向，冷汉自己鸡名动应，被汉千丁随时情者，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被汉精兵会困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汉难保愁万年爱，冷汉无奈多斩令。难保通气，伤痛退回，我呢爱咋总痛退避见呢？仲未爱鸡强过面弄，本当中自作好呢面，处退避见爱过水，正啲斜眼出现间路，既难爱家永，心中不弃呀，山中大挂是眼啦。头有王王高同济爹妈拍的背景呢，命运八家大永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靠你向下国家高帮啊，正好面前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奥那木，被下重重寒在汤屋，秋年天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永千红乱片，家断马后片那支，未但断都于山前且全部债佢苦难消融，个女听依共一我，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一间为你嚟啊，一大精英。于是断去啊，好，这宋高英先生那三岁六月，三岁命我一大精英，受咩教多方爱听你按那个心思意，知道话对眼啊，好了受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对总统，我呢一报案，要叫政府接纳劝和，说不定电话拍李半东英。前本党总理宋岭南先生的逆贼归国，宋高英与海各同国而来，到了电脑暗海。

高云飞浪，哪有我军说轰轰某顿一锤，带有很多北京人命令公路渡工，应该谁来破啊？我被我点下手眼的教训我，带有农村带有王后签到，借公路渡工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到台湾了。爹娘有被我捏到暗海宋高云很有个宋金兰弯道，俺们跑。有公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说俺话是应该上海点了哎，中央点低温，低温点上海，咱上海点点哪去？也难过也点哪弄啊？面那一面的模糊，给他妈脑盘里装糊。明天俺一帮出来个弄个忙挨糊，这忙挨糊他弄啊几回你打好都没干，再有弄俺个谁干？上面搞高路主公司安古达，搞维修的修理那多那三个月，你一下手安好生啊，三个月呢你是要安就落跑，跟你吹呀当天没上，给男的上阿爸母了，往黑手安嘛吧，外面安点那多那大屋，这忙爱护俺来往爱干白个砖台点谈丢到去好，下地干房爱点难好拽鬼白。他马上就轰击一动，埋伏干板血囊啊，红娘跑了，干好了，火大一干的了，比起我，有你记得去养你，血血带着刀，丢丢丢娘娘，叫点喊到了几码那样啊，没被我怕，记得也国民党头头，送你那一台兵去那下呀，你那多下你就要说你的刀烂了。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妹俩说你养病好，俺嘞爹娘养眼睛哦，用他多我最近哦，你一下冲向啊高中的上下班母，那俺像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那难啊，通流大胆的话，明街暗巷见红吃惊，上面高家出来的毛人你个胆哪多多我做成在哪个了，这么爱护那个。阿嘞，点汗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家里干。你老弟办会啊，点两样干的。你忙爱护你的个，听你那个贪图做吹风兵啊。我那用搞就外保安，忙爱护他的保安，保安搞好你的。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没拿就拿刀刀当个保天了王。你搞你买，听你贪图你了给你保。这个点两样搞贪图啊，讲到一保安，那保安被那王。就你爸头硬，用宋高英先生去点那硬哎呀，去牛咩电脑，产电脑做换电脑，现在明天那位刘玉吉中啊，就你爸中王一硬，忙有天那提你了哇，哈，够老了，伊没安不稳啊老啊，上面搞那你经济头硬啊，就人家三军主席刘老刘安花明的又一冲，我的没安不改住。哎呀，开口啊！埋伏跟你吹啊！看见门口起来，那个你闹的慌，那个狗尾巴呀，你那乱笑的，咋办啊？你又要着呀？就你讲了用八头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埋伏听俺女儿八头眼在女前头弄，女都另外点难路一救命啊！埋伏专门专黑点行，给你呀，不该上火。有老子要抬的病女翁啊，叫了地帮一点汉军保安才能带的。那啥来？地帮点汉带的保安能带的好？贪多啊！讲到就是你举报投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电话弄模糊先生，但你啊白投案来乱去嘛个，向外贪多举报，孟爱虎也一进到的一千保安的能好。他可以保安母保老母的白马了吧？吹女妹呢？高兴啊！女贵臣改命啊！这保安能咋不动黑了？用他弄啊！那个三五明天下来阿杜，王阿杜，阿杜先生，你好弄好吹。他弄啊！那个确定说啊，塞我脑一下哦，塞我脑一下。阿杜先生，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宋高英先生去点了一下呀，女主是他下位三对公下，不然他都往兵财还你先生，你当卖蛮工啊，对哦先生啊，这后你有咩呢？喏，惨了没？现在好点了，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少买老姐阿杜也没家一点的了，吃点那我没得。

0: 呀，大肚子！
1: 那爱护那不？哎呀，家里人二个我，看见那国民党的我，那一那一等我跟两岁就没干净呀。从高银子那里呀，这些都要出去还没家里得的了。咱们爱护怕光穷，娶阿女嫁猪哥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从高银子那里呀，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婚啊！你当你爱都花皮痛，我为你老，叫你从高银子那里米子做好国家，哎，代表人我好像相信你来难过啊！你心多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从高银子那里做完成了那工啊！上面搞的阿女铁上油个，吃点难多，贪多啊！我爱母呀的我呀，我爱母一面搞错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计较，我爱母呀的，搞成搞运气那个，还是的偶干户啊，偶干户啊，贪多。有你偶干我啦，你过来干嘛？我啦，老来被国王给鬼人哎，弟弟哎，一天几天摸了我个手眼，偶干户啊，几天天都偷眼。有哪种？你只忙给一片的，只忙给几轮包下去就看下到，包了这里开好多房，赚了又赔一片了。那忙爱护这种安装机，阿女晓得包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谁双爱四毛啊，就谁哪个你包？包头尾啊，顶好多送高银是哪个米酒？谁要到？那个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包了，都包了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送高运，内行女孩心思创阿姨，点来我被我爬将啊，顺利拦完大灯清清楚楚，忙爱呼求的家属，阿弟，我也去好女哟，自己送高运平安啊，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要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姐送高运平安那么的呀，讲到你说那都去女看啊。你要把一面的一面的送高一嘛？忙爱护口都要忙家伙，谁来碰个天天做看？来搞那来个，谁要登报的弄家把一件好送高一，明年今天那莫见多，最好来了。用句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有用呀？送高一是那翁吉明不肥基因啊，随把家一传家的明年家把一件弄谁送先生，贪多啊！因为妹妹是以后我说你的就是到了宋高运是那里说多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喊了一贪多你说啊我妹妹说啊我干我吗我还有他那提的呀哈个女妹妹是这样到了宋高运是说多你说的跟女阿女喊个无论不喊宋高运先生啊阿姨都要是呢就讲你头硬啊！就讲你头硬，但中啊，你莫计，衰咗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卖咯，就你买一两万，不好送高运先啦，一两万加算咯，就你搞你卖少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哪样啊？未买过，要哪样肯买？肯定你嚟拍噶，但系真系买股话，再买佢肯买咩来哟？你成功你？你没电脑你送高给你送啊一来我安家送啊就能多一些了。贪多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爱没给没有啊就没靠红的安家的你。阿伯应该搞到送爱妈一波完你。现在你那爱没给没有啊就没打算靠过人。上面搞没没有出没啊错了你说他个男女的啊。那个是那个男的送我呀。明年一面五六兵三年了，天公节五六兵啊，过去就去把伊的枪炮压中啊，用背部枪眼打五去划。既然伊五六兵啊，就是老硬的都拉了，伊就按都拉，就是杀硬恶货蛮高脑。既然伊五六兵大的伊只能让你命也轻也贪多，脑髓被搞，明年一面的岳母呀，谁三年岳阿姑喽？因为也上午那样啊，屋前一上啊，五六人才排起去。毛爷呢，讲那样东西呢，你讲讲那样闹到过来买个这五六人没听咯。东西呢，咋贵大些？又没去贵些？又便宜个，我靠，算矮脚个，我听一斤啊，又没去大算矮的。但大算矮片，你到街上好多人要的咯。又嘛，我见你坐在一间，就你多等。我挨几亩片呢，买块头啊。这有没有一个到哪半米牛的呀？

打捞到那个土嘴空荡空荡，刚好到内部见到新婚啊，见到叉叉车啊，就叫我带你走老营走的。哦，老营姑娘合肥，撇又撇又梅，手咩搞死毛对梅端的，会打那女梅的，我梅给你喝的。天下地嘛，把哥我齐呀哟，跌到见到难的，举卡架破了难我老难的事端，再有件嘢啊，子牙。而家我揾新婚做埋啦，都系你一攞豆女翁，也要见到豆爱妹半呢。爱妹下就除下先啦，我拉攞为你请我拉咗你。土地里见嘢啊，皮破窿啊，房也破窿。爱妹唔系仔，但是当房呢啊，佢皮零求天啊，啲牛等你只下天公。爱妹就将我家啦断嘢啊，攞断错啦，攞断错睇咗我系咪仔地嚟咯？有一个佢哋就好嚟呀，而我安天王上仔啊，就咪就睇到你成嘅，所以呢之类嘢好难样啊，见见你难你好呀，而我就咪到产业内去咩咩啊，有一个啊，你俾我个通知么，叫人去俾啦俾呀。但係我仲揸住年少嘅房啊，仲要買人嗰時送狗院，啊買緊啦啊，下啲間一搞嗰邊窿就冇限啦，咩嚟？所年少的望为媒去，女就非冇女啊，仲要买连楼安博起女，即系房咯，仲要咬教你少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俾我谈你所未我，我媒上都唔知我未制地你咯，但系仲所乜我啲人讲咗啦，个连楼安连张都嗌下死杨梅，受咩教师路段，成为走落啊，都系为一拿豆要喂，故意卡得撇嚟，请我嗌家咧自装数。叫英英名成廿千里票都呢个啊，你做小话叫人去比，但系我发听到批啊，听你讲喺梅园批落嚟看，看啊，那个咩人家冇听啊，侬撇开见啊，见你呢对我啊，民国国威，唔系有听得听话，只因江西方系大地皮呀。咁北京对我话明我国威应该要批你内王啊，开始乱批，女唔女啊计嘛？啊计啊，他弄啊啲女唔啊，今年牛啊，佢哋话人机凶死人家，后机凶儿，谁安经办乱就见你，挥手星光之力，再烧队和冷云台，阿叻落汉调边境。哎呀妈哎呦天哪哪个什么丢兵金丢兵金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跟国委员总理下批他应该去留下来上高院啊会上新公家上高院就平会上俺转播命令吧俺下来上高院人大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啊、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唔系我啊，假人啊，就啊，除阿杜明啊，杜阿先生，你为国家杜公下，你斗公兄系难底，仲啊，寄望你暂时解压，有住就投片落地噶啦，我啊，啱啱你报案，你啱啱都关住你，阿妈琴日听你呢样啊，虽然拿下嚟解压，杜阿先生，就为你阴性安装起嘅，你把这行嘅水管断咗呀？偶然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没开过女的肯定暗下冤哦因为点难为干嘛女就有安住然后鼓励住也下下肚我就问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应该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所亏的安就你见阿到了西岛你没红色有人叫我点难弄啊今天跑了丁啊公子送到运气呢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呀那我找你拿那都咬你去到。有你死都没被到啊南岸来。南岸来公安军用话的。话搞拼呢谁呢把改呢改一天呢天在也外去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去的东归来打你要走到我们喊说想啊你当你来去打打你动他给你呀。阿弟跟我问他的话这第二个叫聆听安怕到了时代口点难为他的话官府名气好没人家给出门了这里时代都没有度人家哦这里也没爱护大家想要要问就用我电话拍给你的感觉

0: 你来把的功劳都公，功劳都公多美，当真应该很巧。后来我那爸妈我姑爷那多年呢，所以就来双阿姨阿言好好的应该很。过来一个就来应该很多啦，好了五六名。过来一个就来闹爱你这样好了，爱受伤啊，都给瞧得扎鬼啊那种。所以我就来对我阿明我国务院总理调兵跟前的人。古老路上从高位跟前人说，古老大赵龙，其他赵龙在五华，既然古老飞大，虽然从高位说那个好啊，但从高位跟前人不落的其他既然，跟你多飞大的经验啊，说很好。真是知道吧？左龙啊，就是送眼圈气候，送狗尾眼袍。高龙哥，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送阿姨阿姨，暗下送狗尾。国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好结婚也好。国务院总理在前一结婚，就红了另外个，就你指总统会暗下宋家伟啊，就你对总统，南方遇到我龙都把对定总统踩，就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暖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
0: 古老路上谁从高位跟谁那里说？古老大赵龙，其他赵龙谁五华？既然古老王飞大。虽然宋高英说那个好啊，但宋高英虽然不落的其他几人，跟你多飞大的经验啊，说很好。真是知道吧？左龙啊，就是宋眼圈气候，宋高英眼袍。高龙哥，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宋阿姨阿姨，暗下宋高英，国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好结婚也好，国务院总理在前一结婚，就红了另外个，就你指总统会暗下宋家伟啊，就你对总统，南方遇到我龙都把对定总统踩，就你知道解，宋女男是男啊，要立半眼安，被多人搬动大勇的女婿。最稀定限制税，宋女男先男都妨碍调子，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翁先男怒火满腔啊，高动地。宋翁先生满腔怒火，听女王手切齿咬牙，双眼动力啊，绿菊迷惑。换在半斤黑骨火，祖国犯我寻回中南，你须最后三年里，你敢带我脱险三尺，千欢悲剧挂红对我，到年来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地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硬地为我招，对老怕开对我的对目。行翁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团大家的社友回头我讲我明我更见证是大孤影大下大王巨盘屋还我个应不保且期要绿光起其乃他好啊那是从我们北区不该黑进温床为国送行两世界应后大的比例对我民主独见我的能够能杀何要来做我南亚女小麒麟最终我有破了大的对我这老老好比女女看主席最细梦是我够民主心女做我过来这边就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走的动物凭你迷离

看我爱贤内姑女的海北京呢，不求对我没有改名，改天我安得幸我对我，多求对我海女，虚心改名红。

七位女婿大呀介绍第五位军人，为国家做革命，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才，前谋后计，岂与先锋你谁说哩？先害革命推到地，去就虎豹千里仔路，先死且把安撇开，我乃归结局干没？宋武也正体为平，天意求女具皇玉，既难送出家黑呀，我要在梦醒起来呀！东欧之计，兴兵唔在，兴女怕敌被歼呢？唔你打到我呢？他送出你报废哇！宋女难醒啊，如何还头啊？多国民都唔中意嘅你。退休叫你你在兴趣被花个拍的背景接我你爱拿了我无力举办的上面搞家的干跳的完全无忧故来要温馨往黑叫你爱替三丁一言的正代宋公司难以用他的老命我叫你讲难的明星眼睛把人之间见证能够令何家太平气能压乱血能春那用的八难退但你压你乱下呀现在让我内爱总统进入犯我差呀大天气之内一切对我进入总统你国民党现在难难混乱成的地方你起兵一个你判了故来中国共和国来结束中后呢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那呀一通也三次归去但是我来起去都是养业去全都买一段农林山的年时长一直归去不归出不归养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呀一拍一直归去肯定你倾向北京回来啊都来起去给谁归去别人呢再让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路现在手暗号进去口中就平定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个恩恩还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头控告国务院总理那来调兵经费呢有以后几乎啊几天呢调兵经总理那是哪一个几乎就是总统嘛啊来那个地界高头高大总统他跑去英雄派的啊恩恩还你我那样的见大还你跟那个国民党兴趣给说下地干这翁兴王开局啊本国民党都闹一出，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好，而且也温馨中接替我的无言。但国民党闹的关系，准备要恩恩还你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搞的就你搞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女婿啊，大地宠爱的文化人，化人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从昂。当初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兵经写调兵经做亚湖我做北京当时断断命华经也过了淮南的其他人华经的列方啊已到北京所以华经我来送为什么因为故来华经后人然来一来居家退休的李家经也其他人断命嘛来到北京的样啊一类取案例家的最好的骗了票啊专门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那些阿母啊谁家阿母母谁家命我自己啊故来给那些人的话呢话回应给白票但是那些命我还能专门这专门给白票的偶像哪没了用啊的用拆枪跟你去鼓掌我有那个其他也没了用啊故来满意喜欢啊还那红军红军怒吓我，那讲啊，落来啊，撞翻了啊，莫讲啊，回音白了有，你乌脚来莫脚来，买你戆天年平安你看，现在买了有啊，现在睇明我皮带呀，明我个就你讲那个民族义国家，佮一下就对我阿明我头啊，咁民族义国家偏系把人做主，佮现在不喊明我皮带头啊，咁明我皮带呀，就你睇一开。花言出多没有多女呀、啊、并不带你误找呀嘛因为我能看你呀但花言平台多女呢女搞花言大大呀胖啊女嘛要爱动现在也拿误啊女一个误找一个光干

现在一段庙具白庙没来哟。跟我的啊，我那是哪里啊？我来我河南，我来闽河个。现在河南闽湖啊，好像我那的，我个女都还有哎呀，啊，都还有哎呀。那我就是闽江子哎，叫那我这段庙呢，我段刁平金，刁平金上来我的，各位兄弟呀吧，还是我的，我个好兄弟好兄弟。各位兄弟呀，那报名的我来摘路，报亲的我来顶楼。那我说我句话也没那话啊。我就来在个房屋个地屋前木大楼，咁我四边弯出大庙庄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从俺个北京，第二个位呢，他庄中立了，我从那口屋里边冇得瞅个，肯定个棺材一担家宝，真看这样的古老木，哇，这样两三个位中立的呀，冇好得行啊！阿来从俺家有个大总统老干部啊，现在花一人多庙，就你这样我那阿总统，你也老乖乖从旁哩。现在还你了你吧，现在有干兵马上还你吧。哎，你要听了总统总理的呀，吕家那么事，来阿爹，咱买买买，我哄还没了吧？我对毛皮哄，我听了哄。哎呀爹，那阿又说阿搞北京啊，一没人清楚啊，各位阿么多天呢？你北京吗？但这么多啊，我好世界也好亏呀！我的宽门给哎，这应该有好门才包，不给俺过来看我个，俺两个你两个下过来站住，干什么的？应该有那个女婿呀！哎呦，各位俺们熬到，那个好门亲戚还有，还你敢问我各位亲宝见得，哎呦，一堆么难念回来。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在开欧蓝三八全部北王去外出嘛欧来也在开始交光看见你今天也三五名今天摸到摸到地窝里今天也北王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嘴名家后来的爹多妙啊高兴啊我咬到啊去外三八就给你的波波一下包给你七天也够到我人啊坏人嘴巴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听我一下，现在民族是哪一个光一片的国威啊？俺们光威的，听我一遍。这一类大木人，又是那做牛马肉，当地人也有啃牙王下锅。听到？断没有？说哪句话也断没有啊？断掉鼻筋，这鼻筋我还老呀？断没有啊？断没有？还可以玩一天闹？哪里个逼你搞搞叫你搞死了劲啊？掉鼻筋！看我们这里的国会安摩这里的家里现在南红和平和平对我国民党搞我一找到没有的搞得病人看看看看找没有的话再一个外省啊现在民国飞大也可以外省的妈你个逼完蛋蛋啪如果我们啊就按那一张号看我的是我的哟今天把我到我命军的对大哥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记得去画忙啊你敢把我画紧啊你忙画你啊还得的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家哎哦命运我是大的老来没我的行啊往后你没往右我的西里没被刀你开兵听我一下因为有些人赶紧轰被走轰一句问多呢吹起来那个地找地找呀来哟像你屋里莫换回但就我红墙那里哇啦啦因为被谁红被家又去外去的谁的回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躺下了个过了被有一群呀生气一梦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短命短苦言中你呀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个中央安好用啊，那个官车、领车拉一部车啊，那个像你这红包没个，说俺一个老高花钱花钱都凑着多没有啊，但多没有就冒几下糖水不腻呀，贵那个那些像你红梅用心多没有，像你那样被那么变通啊，看我的红红火，几多人多没有才用的一面呢？应该去搞运气卖钱。你听你妈呀，我中央派的红豆啊，多没有派的呀，你顶还能派得了我？高僧读公虽然乱跌北京建中你也别读一斗黄我你个对着时间啊来每个人见成这样每个人送成这样啊再少必须就是这样啊那赶快叫欧盟黑脑就问到这些公安给他点的细胞来倒呀说你中央发了个红道的建国务院中你的这个事啊哎呀哎

那东村阿姨才能弄五口难啊，女村阿姨和命要落些肉啊。今天你硬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多痛阿姨来哪样那个多大一天的包包，多大一包包。我两个没啥，你老婆要给你阿爹的，爸爸妈花光，我那年绿大油钱大王，今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钱就得往里打，不搞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呢呀，给拿毛乱帮，连找我几岁，妈花光手里，这妈花光现在啊，参悟啦，但这俺当外参麻烦个，女难外事，找也好啊，那找俺呢，跟我花的呢，因为那种一下啦一下。当阿哥来接下，就虽然没有点古月阿母，见到地地的绿，好青豆棒，麻花光啊！回南阿南的乡里，回去呀！哎呀，绿南回先生啊，这都的花叶阿母嘛，绿双阿英外北京啊，红皮去吧！绿就太阳呢，中华脑筋啊，没大爷，你到阿那搞嘞？到那你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钱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你搞那你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比较，你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播全部哎，看有哪个谁好多女有听，这麻花光吹那你只能让民崩，你只蛮听将来打呀，哎，把回头事情就很好了，你那你面前那方面呢，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走。看见那些金龙岩那个，花光了哎呀，路面羡慕，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女友情，两情无敌，我算轻松，路那年就来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岸呐，一那一年闹哈，搞女的那些准备对岸搞了哈。你说啊，要对我平安罗，从头平平安是该的。中国人只能养养哪个？他们来养哪片了呢？看人马花光明不？四妹六妹，单对包天。北京对牛叔家，绿干红黑眼哪？绿就没眼哪点了的了。不管马花光，今年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刀养菜也都没哪。路头也就是就没眼哪对总统，哈？你那年就没暗害多爱中风啊，会等你爷就没有害钱了嘞。等你爷个，等你爷就是准备没有害南红红。第三年的，第三年的中二龙，第四爷的，第四爷红火庄，第五爷的，第五爷就是女马花光，你也敢害我呀哈？你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放人，更敢就来暗杀他，你晓得那几位过来。有马花光啊，给哪里打官都得讲清楚。路那年庆祥给命，靠的马的狼人，参加国民路，是温馨中红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了，对阿南路地界的孙女就是温馨王开脚，花光命崩困倒，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那年敢害朋友。女儿白，我话虽好，还你个债吗？现在你眼睛哦，怒大有听啊，做么阿咩白个？教主爱你大王，知温馨诸位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威兵，华光不成，且看进巨铺路。现在你只能包包关内走，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运气现在是我乌天莫你偷啊。跟温馨啊，拿我那呀呀，叫钱啊，你只能按住被按下拖，但咩牌子你成下真句呀？跟你吹呀，我有好多，比你有惨啊！内药四贵包，马华官比你马起来啊，就兴起呀，红内无比，就叫你杀气杀气啊！就你内药啊，你内药当我花园的头脑了哈！哎呀，华官啊，内药。好了，都有，哎，那准备安哪安总统？好说，在总统第一女婿个，讲在总统爱听些女家来哟个。哎呀，马华光，弄着南京红脸皮啊，温馨中。

0: 主公，用大军轰我呢爱城行而来，叫那阿那些家母呀，为鸡鸣多喜灵啊！那阿那些就你为了鸡鸣，就没喜灵死说。后面总统阿那边转流亡，这个我呢爱将我是要到了把我去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大军轰。跟我这马化光啊，为鸟来一听，干哪样咯？对我啊，全国海关放一名去，一名非为刘备，为北京吕暗杀汉将侯传文出名。阿勒罗狂王兴有恩恩，这华光打到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马虎眼啊，把敌人找。我俩在他们会，谁弄几个啊？这谁把这的？有那家空才会压的，讲几个啊？空有那家了，因为死了一个死大爷，没皮眼眼，眼眼几个啊？卡从一个肩膀了挂起眼来，过来几个啊？今天我哟，不给阿婆龙房都空才会用啊！切枪啊，嘎嘎帮枪去那里，到底叫电脑卡床，胃要硬个，鼻流也强个，肉肉也强。今天你的台湾都要到台湾中央台中央台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个人啊双台几万人去怒气啊哇抢得找电脑找电脑找电脑宋高明都放在去哪哪个南方不要在等啊等总统台啊现在王兴谋害我的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就没没人见报后来为应造反女人你的进口啊都到等不要抢今天你看见啊到邓宝啊邓宝啊给啊你就往啊去老啊家里在家山东啊因为你那么看不到你说你那最好大有朋友卡佛大的我就给你了哎你哎兄啊又别人啊懒你那那个车啊中部的中后东女双金啊家给好个美女因为你才没打个就最近啊，那里点了安全地理加了大有声啊，标语加是难念的，是玩的嘛？只那些难念的，看嘛，华光通的个伢，做那些台湾女好多呢，大的个伢，这边下去哟，随意来来没呢，中啊？但是呢，这边台湾有几好多，北京华人包女毛，做女多没有，上帝个。
1: 精彩，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

0: 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4: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倾城
4: ，Sunshine City。

其实我非常喜欢他最后这一段的吟唱，好像看似很随意，但是特别符合他自己的个性。他非常喜欢在深山老林里面放下各种光鲜亮丽的标签，在大自然的熏陶和启迪下，让他拥有很多这个时间和空间来找自己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他的采访当中可以很多次的听到他对于年龄的这种放下。比如说他有一次采访当中有说过一句话，说到了40岁的时候，你要放下的东西要和自己先和好，就是跟自己好，你要先喜欢你自己，爱你自己。所以他的音乐在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听到非常动人的很真诚的东西。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听一首演唱会的歌，肖战在那英演唱会上唱了一首《春暖花开》。我虽然不是他的粉丝，但是我很了解他当年的不易，祝福他今后一切顺遂，也祝福每一位听友，即便身处阴霾，也要努力让阳光洒进来，因为依旧会春暖花开。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那英演唱会上我们听到的肖战的 live 版本《春暖花开》。

0: 虽然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的原因，我们没有特别的这个好的音质，但是依然能够听得出来他的音乐底子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现场全开麦能够完整的把这首歌唱成这样非常非常好了。因为肖战他之前做过这个幕后的和声所以他的音乐性还是比一般的演员要好一些的。而且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那年的红海再现，非常的有气势。肖战他在一档音综当中跟那英做过一个搭档，所以他们搭档期间出了很多很多的歌，依然在很多时候我们想起这首歌的翻唱的时候会想到他们的那个版本。因为他的这个男中音特别的清润，特别的干净，而且呢他的咬字和他的情绪也收得特别好，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会把那个一首歌的棱角给收起来，所以气息变得特别的丝滑我们在听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的这种感觉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肖战，接下来7:12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好朋友好兄弟们，我们三个人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每次聚会都是三个家庭一起，我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也祝你们一直都可以这么幸福下去，
1: 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
0: 像我这样的朋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李克勤，爱可以问谁。然而虽然我们都知道面对爱情永远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即便别人说得很通透，但是自己总是能够看穿，但是未必能够做到。所以问题就在于这些问题永远都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北京时间7:21，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这首歌的名字叫《爱你在心口难开》。

九三，先听为快。我们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0: 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1: 列车穿梭四海，相逢站台潮汐往来且相融，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有风春意。
0: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

0: 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李圣杰这首歌不是对手，他的音色非常非常有特点，他有一段时间让我会跟杜德伟做混淆，就是两个人的音色都很特别，有一种独特的磁性和美丽。不过杜德伟的声音有一点点卡的，但是李圣杰的声音就更自然更柔和一些啊。这种声线演绎相对来说比较温柔的这种歌曲的时候非常占优势，因为它中低音特别柔，而高音区呢也没有特别的突兀，所以音色适合很多很多种类的曲目，又可以柔情似水，又可以钢铁如猛。7:37，我们刚刚听完了李圣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陈楚生和谭维维合唱的《湖广生》。任素汐的原版就已经足够惊艳了，但是在陈楚生的音色的加持下，我个人觉得这一版呢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据说当时并没有在音综当中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呢得到了任素汐的非常大的认可。

两个现场 live 版本，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我们都是凡人，会犯错，会迷茫，心里面也会藏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亏欠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这时候只能把遗憾慢慢的藏在心里面。这首胡广生来自陈楚生和谭维维，唱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元，父亲写的散文诗。

这首歌我们至少听过三个版本了，我们最早听到的是许飞的版本，是女儿翻开父亲的日记，隔着岁月在回望，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重新改编来演绎的，把这个第一视角换成了父亲的一个内心的独白，然后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这我相信这句歌词打动了很多很多人，时光会老，人也会老，但是藏在岁月当中的那些爱永远都不会老。7: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柯以敏，温柔的拒绝。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爸爸，他说要谢谢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很爱我，用尽力量的去托举我，祝福他身体健康，一路平安。然后说到父爱，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歌，包括刚刚的那个写给父亲的散文诗，包括这一首单车，一段非常复杂的父子的心事。父亲和儿子之间好像一直都是比较纠缠的，比较要么是特别怀念，要么就是过程当中掺杂着很多很多的这个一直情绪不是情感不是特别特别的顺遂，也不像妈妈流露的特别的真诚自然啊。但是呢，小时候坐在爸爸身后一路颠簸，然后那一段难得的岁月和时光，还有各种人生当中不善言语的拥抱，始终会告诉我们亲情没有隔阂，只有遗憾。